0: 般的不扫兴的长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才显得格外有意义，问问大家啊，你们家的父母，你们的长辈是什么类型的？性格很可爱的，说话很严肃，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还是非常热心邻里的，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他是哪一种？或者诶，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很新的这种老人，你们家老人是属于哪一款嘞？稍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稍后我们要进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4: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4: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 3131-137 3131

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然进行到的是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新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问问大家啊，说说你的父母家里的长辈，哎，是个什么类型的，这种权威型的、专制型的、溺爱型的、忽视型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呢？刚才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近期呢网络当中非常火热的一个词，叫新老人。就这些老人虽然有着高寿的这个年龄，但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他们的行为上面却非常可爱，极具反差。可能他们也会通过手机点个外卖，网络购个物，然后嗦个螺蛳粉，啃个辣条，吃个炸鸡，喝杯奶茶，炫个冰淇淋，等等等等。所以这样不扫兴的长辈咱家有吗？也可以说说他们的一些可爱瞬间。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就有朋友说，你说的没错，说我们家里的长辈就会有一种在跟你交流的时候，跟你讲道理教育你的时候，就会给你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一种很强的不容辩驳的权威性，对不对？就说到说小时候呢，家里就是那种高压式的，虽然等到成年之后对于父母的一些行为能够理解能够共情，但是在当时真的是喘不过这个气，喘不过气。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是属于佛系，时而佛系时而严厉的长辈，对于丫头就佛系，对于儿子就严厉。是位父亲吗？很多爸爸在这个女儿面前就是打引号的奴仆一般的存在，那女儿一个小眼神，一个委屈的小表情，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乖乖来，所有的原则抛诸脑后。反方向的余生啊，说我只是觉得永远没有办法让孩子站在我的位置上去看待问题，那毕竟啊年龄差在这儿，眼界这个经历都不够，怎么可能呢？但是有一点很好的是，我也觉得很好的是能够俯下身和孩子一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当然啊，当然底线的问题是不会妥协的，该有原则还得坚持原则。你这就还挺理性的，挺客观的。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的朋友就是属于那种像你说的，可能就是自己成长经历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被压迫，真的是被压迫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自主权，所以呢导致呢当他自己在有孩子的时候呢，他就会比较宠溺，会比较宠溺，而且他的那种宠溺还不是像我刚才学的那种，哎呦宝贝儿，哎呀乖乖，哎呀这样不好，或者是不好都很少说不好的事情，

好棒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大多是鼓励溺爱。他是会看上去很理性的状态，但是真的是到事情上面的时候，他会在孩子的一些问题上面他不作声，他不指出。那在我看来，像是这种不作声不指出，就是漠视的这种行为，就等于是变相的纵容。团长说，这四辣行里面没有一个珍藏的。温暖说，在我所有的亲戚面前，我爸是惯着我的，所以小时候他们经常说你看你给他惯的。那其他长辈不在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惯你的吗？还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楚上芒谢先生嘛说，我爸对于我是属于严格的时候很严格，但是玩的时候让我尽情玩，对于学习三观要求很严，达不到要求呢就真是真揍啊，但是该玩的时候让我尽情的玩。你看小学的时候每周五周六周日每个晚上会让我玩三四个小时的电脑，家里如果宽带时间不够或者没法玩的情况，就会带我去网吧玩，给我放松，让我自己出去玩，也不会约束我。如果说去网吧的话呢，就是要跟家长知会一声，但是该学习的时候你就得学习，你不能学习的时候还想着玩，如果这种情况下跑出玩，那铁定是要被揍的。这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反方向的一说，带孩子嘛，本身就是一个和孩子一起进步的过程。他也是第一次当孩子，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都要学习进步。所以我很欣，我就真的特别特别欣赏你的这种态度。因为有时候在跟这个孩子的，比如说学生的家长在接触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有一部分是像你这个心态的，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是有明显偏爱的。很明确的，你能够感知得到的那种。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在沟通和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对这样的一些家长，就可能相对来说要，我们要更注意措辞，对，怎么样表达，既不触怒到别人的一些边界，不让人不悦，但同时要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表现给家长传递到位，表达清楚，就不需要像比如说我们之间在交流的话，就可能很直接，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用这样那样的包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家里的长辈啊，来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这个长辈是什么类型的，父母是什么类型的，可爱的，比较权威性的，说一不二的，专制型的，溺爱型的，忽视型的，等等，是哪一种类型的？你们家的这个长辈，甚至爷爷奶奶，有没有这种很新的老人呢？当然哈，肯定和支持是老人追星的，但是绝不是鼓励老人盲目的模仿年轻人，更不是否定健康生活的意义。确实，年轻人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有违背健康逻辑的行为，哎，是。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新老人的可贵之处。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于他们能够打破年龄级标签的思维定式。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对也不对，就是很多时候长辈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到什么年纪说什么事儿，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总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有的时候吧，在一些情境当中，我就觉得这种年龄级标签给每个年龄都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或者像一个标尺一样去规定它，好像也大可不必。老人不必活成老古董，哎，就像年轻人不必被必须成熟给绑架。在各自的年龄当中，在你舒适的生活状态里，都为自己选择一条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生活的状态、样式和风格，活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这就很好。

阿拉蕾说，我老公对两个孩子也是差别超大，闺女小时候洗澡又要戴那种洗澡的帽子，还要给游泳眼镜戴上，就怕闺女脸上弄到水。那对儿子简直就是怼脸呲，儿子都被吓哭了，还在那旁边说，苦啥苦，有那么好苦的，简直了，那感觉跟不是亲儿子似的。那这那不就是女儿和儿子不同的态度吗？开门看儿子干嘛那个，看我闺女，哎呦宝贝儿。老父亲在孩子面前，特别是一儿一女的这种家庭结构当中，可能面对不同的孩子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哦。所以你看，除了狠心的老人，社交媒体当中也有一种如何做一回不扫兴的父母，类似这样的主题的帖子，说孩子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哎，父母立马订票收拾行李。孩子发现一个好玩的游戏，哎，父母允许他在适当的时候玩一通宵。孩子买了一个很贵但是不耐玩的玩具，或者做一个注定会失败的手工，父母不是嘲讽他浪费钱，而是说，哎，这个看起来很有趣，可以试试看。哪怕孩子这次考试没考好，父母的第一句话也绝对不是说你太让我失望了，而是会说没关系，从头再来，我们先去吃一顿好的，安抚一下，安慰一下，然后呢再重振旗鼓，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是扫兴的父母啊，可能他们会比较急功近利吧，也可能会因为自己活得很累很认太很紧绷，所以就认为做所有的事情它都得是有用的，不能做那种无意义的，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但是你会发现不扫兴的父母，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具一些松弛感，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孩子，愿意给孩子时间空间让他们偶尔放纵一下。作为家长呢，可能也会不吝惜时间和财力，不要总想着让他们成长，不停地吸取知识和道理，要让他们快乐。哪怕做这个事情它是无用的，但是它能够让孩子产生快乐，偶尔在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调剂又也未尝不可呀，对不对？因为相比较成绩来说，工作好坏与否来说，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当然你会从大家的留言当中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父母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也希望在自己和孩子的这种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成为孩子的眼中合格的父母。首先其中一点可能就要不扫兴吧，以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监管者指导者，哎，孩子是听从者，严格遵守子不教父之过，给自己定下很严苛的一些教育的观念，给孩子立下很密集的规矩。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父母更像是孩子的陪伴者，主要负责陪，甚至搞不好还得跟孩子学习学习。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呢？问题是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技术进步的脚步也太快了，很多新事物太多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就会有很大的代沟。哪怕是家长有这个心思，但是真的是跟不上孩子的节奏。你就别说孩子了，就是网络当中最近时间很火的那个三角洲那个游戏，我就完全不感冒，完全不感冒。但是我看有一些年轻人就玩得很不亦乐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这如果是我们家孩子要玩这个，我陪都陪不了。再比如说听歌风格上的，就听歌这一件事情，那有的父母可能喜欢民族乐古典乐这样子的交响乐，那孩子呢有的他就喜欢 R&B， 他喜欢说唱，喜欢重金属摇滚，喜欢烟嗓等等。那这种代沟你说让家长怎么陪呢？

但是不管能不能陪，你是那种能够陪伴的好，和他共同参与，还是那种实在陪不了，有心无力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可以做到，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总是跟孩子喋喋不休的去争论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去以居高临下的身份、权威性的口吻去说教一些什么。嗯，这种情况多了，孩子真的容易，特别容易转身走开的。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这个吸取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些路必须得他们自己走。所以作为父母来说，尽可能的让孩子在他们做的事情当中收获到、感知到快乐，这个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培养起的一种能力，让他们通过自己不管做什么都能够积攒起内心的这种丰盈感、被爱着的充盈感。所以说嘛，在爱和尊重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更具备生命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说说你们家的长辈，你的父母是什么类型的？你当父母了吗？你作为父母的话，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类型的父母呢？包括现在这个网络当中，社交媒体当中说的这个狠心的老人，咱家有吗？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吗？心理学家早就将父母的教养风格分为了四种类型，哎，有专制型的、权威型的、忽视型的、放任型的。这个父母的教养风格其实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在我们被教育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逐渐会形成自我意识和人际应对的模式。但如果父母是什么风格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孩子在这两方面的形成，而且可能会孩子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心的建立，然后包括面对挫折的时候的一些处理能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是孩子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所以父母的一些风格、行为的做法、行为的体现，这也会成为孩子心目当中的一种榜样。如果你做得好，肯定是正向的榜样和这种模板，那你做得不好，打引号的榜样。包括啊，这个父母的教养风格也会影响到孩子对于未来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他人的一种认知、人格和一些社会化的发展等方面啊。所以，用积极的方式，让父母能够更好的理解孩子，回应孩子的需求。所以在这四者类型当中呢，你只倾向于某一个方向肯定是不可取的，能够这四者兼备是比较综合的。当然这对于家长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好像教育方式的选择来说，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需要父母根据不同的情境发生的不同的事情来选择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所以说啊，你看就像刚才反方向的鱼说的那样，对于孩子来说他是第一次当孩子，而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在共同学习的路上。阿拉蕾说，今天早上送孩子爸去车站，爷俩路上还玩了一把三角洲呢，你看看。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家人很可爱啊，可爱的表现之一就是能够和孩子坐在一起玩游戏，玩孩子喜欢的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近日在阜阳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和父母发生了争吵，争吵之后突然出现了呼吸急促、晕厥，然后被家长紧急就医。一检查呢，竟然是过度通气综合征所致。

0: 因为呼吸过快或者过深，超过身体实际需要而引发的症状，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俗称的情绪中毒。这种过度通气综合征，它更常见于女孩，特别是13到17岁的女孩之间。它没有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它确实会因为这种呼吸的太深太快而导致血液碱性升高，形成所谓的呼吸性的碱中毒，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所以对于家长老师来说，了解一些情况其实是能够有助于帮助孩子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保持冷静的。比如说，哎，这个出现了过度通气的情况，你就要注意观察他是不是存在着呼吸非常急促、大口的喘气、胸闷、呼吸困难，甚至可能会有伴有这种胸痛、咽部物的异物感等一些咽喉部的异物感。那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像是头晕、眼前发黑、右翼黑、视物模糊，甚至晕厥、肢体的麻木或者痉挛，手指可能会僵硬成那种鸡爪样，或者不能说话，或者说话困难。还有一些孩子的表现呢是什么呢？腹胀、恶心、消化不良、口干舌燥、出冷汗、注意力下降、全身乏力、神志漠然、失眠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焦虑也是慢性过度通气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发现孩子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那当然及时就医啊。目前来说，对于儿童过度的通气的诊断尚没有普遍的接受的金标准，所以治疗的目的主要是缓解过度的通气症状，防止呼吸性碱中毒的进一步恶化。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和老师要做到，首先你得安慰呀，安慰并且设法消除孩子焦虑的来源，这对于年龄小的孩子特别特别重要。这个时候老师家长不要过分紧张，不要因为周围人的言语行为紧张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过度的关照等等，都会引起症状的强化或者加重。所以这个时候大人让这个孩子先静坐或者平卧，然后语气坚定的、有条理的、循序善诱的这样的方式给孩子一些良性的暗示，哎，让他放松，均匀的呼吸，意识慢慢的放在呼吸的频率上，给他一些缓慢的节奏来调整。或者呢，比如说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可以用纸袋罩着孩子的口鼻呼吸，让他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来缓解症状。如果症状是特别特别明显严重的，你是处理不了的，那赶紧就医，需要药物治疗的就赶紧药物治疗。当然你看这种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提醒家长和家长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避免给予过高的学习压力和期望，同时要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避免剧烈的运动或长时间处于封闭空间可能会诱发的过度通气的环境。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咱们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都没，甚至于没听过啊，还有这种病症。没错，有，还真有，确实有。所以这对于成长来说，也不也是考验着家长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说一说你们家的父母是什么类型的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家里的这个长辈是哪一种风格的，是不是那种传说当中狠心的老人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找到我们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了。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您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里搜索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1: 国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 0552-256-6580 256-7962

0: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咱们家父母包括自己成为父母之后是个什么样的类型啊。其实不管还有很新的老人长辈的这个新的状态哈，其实不管是很新的老人还是对于父母的类型当中，大家讨论里其实本质上还是希望能够是有拥有父母不扫兴的一种陪伴。当然这个不扫兴不等于是孩子要什么给什么那种溺爱啊。说也许很难啊，但是在孩子的眼中希望父母的是那种既坚定又公平，既关爱又始终如一，能够做到的话就真的很不容易了。

所以在父母的学习父母的这条路上哈，我们跟孩子一起，感谢他们给我们能够有一个试炼的机会，同时呢，也感谢他们，是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成为了父母嘛，才有了多了一份情感的牵挂，多了一份人生的体验。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跟各位分享了手机壳，有一些手机壳它的这个是不达标的，里面有一些化学成分是严格超标的。今天我们同样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哈，说到的是有一种手机壳叫什么折射手机壳，悄悄的在电商平台就热销起来了，看上去跟普通的手机外壳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人售价可不便宜，300到800价格都有，是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的。那么就问题来了，它贵在哪儿呢？倒不是因为它的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么的耐摔，而是因为它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它利用了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你就可以做到哎，屏幕熄灭之后录像也能够持续。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一些商家就是不把话说明白，而是一直暗示你懂的都懂，懂的都懂。于是乎就有这样的疑问啊，究竟是卖给谁呀？谁买这种手机壳啊？调查当中啊，记者也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其实它原理不复杂啊，就是在手机摄像头这个地方加装一个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呢，手机不需要正对着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那么你想一想，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拍侧面呢？对吧？调查之后就发现这类产品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偷拍，所以商家在销售的时候表述才非常的隐晦，非常的隐晦，他也不太会在商品的界面来给你介绍具体的功能等等等等。那包括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一些问题，商家的回答也是含糊其辞的，大多避而不答，只是表示啊，这个东西现在卖的火，已经断货了，

有商家还介绍说，这类折射手机壳不能不仅仅哈是用于偷拍，还有被用作这个牌局作弊的工具。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不要动这种。

歪心思，因为它在使用和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法律风险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就表示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几乎是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所以本身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个偷拍偷录嘛，它的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宣传或者是商业推广的效果。但就这一点说，商家在法律上面也是根本不可能免责的。那目前呢，调查记者也已经把掌握到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于相关商品的审核，对于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你想就是谁家好人买这种手机壳啊？你想干什么啊？所以当然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这个有接触到的人，哎，他只使用的这个手机壳是有一些异样的，那也要提高警惕哦。再跟大家说一下，那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最近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种说法说空腹运动，哎，能够拉高代谢，加速燃脂。究竟这个做法可不可取呢？哎，难道你们没有晨跑的时候晕倒的这种情况吗？当然，这个情况根本原因并非运动本身，而是空腹状态叠加了潜在的一些健康风险。只是说空腹运动是导致意外的诱因或者是导火索。北京友谊医院代谢与减重外科的主任就介绍说，当我们人体处于空腹状态的时候，血糖水平本身就偏低，如果此时进行运动的话，如果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就极易诱发低血糖，导致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意识模糊、晕厥。所以特别提醒，像糖尿病患者固然要警惕高血糖，但是对于这类人群而言，低血糖才是更凶险的急性意外。那空腹的时候呢，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所以说，可见啊，这个空腹运动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是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低血糖症，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较弱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应该避免空腹运动。哪怕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要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不能盲目的跟风。那也有朋友说到，那空腹不是说能够拉高代谢更高的燃脂吗？这种认知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要科学看待。空腹运动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空腹状态下容易出现糖原的储备不足，身体也可能会分解肌肉蛋白来供能，导致肌肉的流失，而且身体更容易进入能量保守的状态。空腹运动增加的只是运动当下的能量消耗，而非永久性的拉高基础代谢，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啊。而且呢，也有这个英国的专家学者做过研究，就研究早餐前运动和早餐后运动的这两组人，就发现在6周之后，身体脂肪减少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所以减脂的关键还是在于能否长期的能量的负平衡，就是你的热量消耗大于你的摄入量。一般建议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应该在饭后的1到1.5个小时左右。剧烈运动的话呢，则要在饭后的2个小时。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代谢的快慢上，而是要关注你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对于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那关于这个运动量呢，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首先，因人而异，科学安排。关于这个强度，哎，它是有这种先慢跑，然后1分钟加速的冲刺，再慢下来再冲刺，这种间歇性的效率是很高的。
那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呢，心率介于每分钟110至150次之间是属于有氧运动，超过150次呢则是进入了无氧的阶段。有氧阶段能量转化率是较高的，而无氧运动呢更容易让人产生酸痛疲劳感。但是呢，对于肌肉的刺激和心肺功能增加是有好处的。那运动时长，如果是减脂人群的话，每次有氧最好超过半个小时，45分钟到一个小时是最好的。运动要有微微力竭的感觉，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中等强度运动一小时大约消耗450到500千卡。长时间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呢，有助于减脂，而主动的抗阻运动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壮，被动的拉伸运动能让肌肉线条更明显。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氧、无氧、抗阻、拉伸的运动动作要有一定的配合度。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操之过急啊，运动本身就是一场身体的长期对话，你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反馈，听到它的声音，遵循科学的节奏，才是通往健康的可靠的路径。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了。央视新闻在前两天的时候是发了一个帖子，说国家喊你存肌肉啦，因为30岁之后肌肉每年会悄悄的流失约 1%。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三个可以帮助你练肌肉的动作，你比如说上肢无力的话，你可以试一试俯卧撑；下肢力量太弱的话，练一练深蹲；然后呢，肩背僵硬的话呢，学一下 YTWL，YTWL，Y 就是双臂头顶30度啊 ，T 水平外展 ，W 就是肩屈肘肩胛内收 ，L 就是上臂贴体小臂外旋，用这四招击退圆肩驼背。当然呢，在办公室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轻抗阻的动作，是上班也可以练的。就比如说你久坐的时候有没有屁股麻、小腿肚酸、早上穿的这个鞋子下午感觉怎么变紧了等等，这些都是肌肉罢工的讯号。你比如说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也可以脚踝、踝蹦、勾脚、内翻、提踵各10次。你开会打字，都不耽误你脚底下这些用功。还有呢，练习一下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肚子鼓，呼气的时候收紧，激活深层的腹横肌。还有你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可以扶着椅子进行下蹲，下蹲的时候注意什么呢？注意膝盖不要超过指尖，后背挺直。还有站姿的时候用臀部绕圈，这样的动作练习你的平衡。每小时活动5分钟，一天呢练个8次，你这就4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了。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力量训练可以来遵循。比如0到3岁的时候就让孩子多做一些被动操，多趴一趴。3到6岁的孩子玩大于练，跑、跳、爬、拍球、踢球等等，越丰富越好。那7到10岁的孩子呢，就学标准的动作模式，不上重量。11到14岁的孩子减轻负荷，重标准。那15到17岁的孩子是肌肉增长的黄金期，动作标准之后可以上一些负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的角色是什么？做孩子的游戏搭子，你不要做教练，要让孩子觉得做这个好玩，他才能够坚持得下去。俗话说啊，要想老的健康老的有质量，抗阻训练是关键的一环。像什么内收肌的训练呀，前踢练股四头肌呀，踢练臀大肌呀，爆发力的提拉呀等等，都是有一系列的动作可以来练一练的。抗阻的运动练起来也是有效的帮助咱们肌肉流失，能把它很好的储存住。看一看到老的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健康。好，看看时间啊，来到节目的尾声。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也希望各位对于家中的长辈，咱也多一份关怀，多一份牵挂，和他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也让他们做一回任性的孩子，让他们做一次快乐的自己。那节目尾声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 SK2 的神仙水的链接是在蚌埠广播当中，关注之后回复数字8，关注之后回复数字8。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1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再送5个15克的滋润版大红瓶面霜。这加起来足足就75克了，不管你是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脸上如果有出油快的问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用这瓶控油神器 SK2 的神仙水可以帮你轻松解决。它呢，其中含有 90% 以上的皮塔热精华，和人体皮肤的保湿因子接近，上脸很好吸收，肤感清爽不黏腻，一瓶就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狂爱出游的 T 恤也能够用它来搞定，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七夕福利直降1K 多，官网的价格230毫升的要1670，我们今天到手只要430，不仅包邮到家，刚才也说了还会再送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面霜，所以
与此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品牌的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给爱人都很棒，都很好，仪式感拉满。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为大家配备了运某险和七天无理由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回复数字八，回复数字八，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神仙水组合的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最终的价格就是409。要结束今天的早安部门的节目了，明早的7点钟我们再见喽，各位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打开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非常温暖的《天使》，这也是五月天非常杰出的一首代表作，很多乐迷心中当中的经典。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来源于小天使小主人游戏，寓意天使在默默的守护和帮助。那五月天也希望成为每个人身边的天使，来传递这种温暖和力量。在歌曲当中呢，他也把天使比喻爱人或者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强调依赖、守护还有永恒的爱。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周笔畅的一首笔记，这首歌是周笔畅2005年超女赛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特别选了唱给妈妈的歌来避开情爱的套路。这首歌的填词者你知道是谁吗？是唐田，就是那个写孤勇者写人世间的唐田。他把母爱写成手中长长的线，而周笔畅呢也用温暖的声线唱出了成长感悟，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却学着勇敢一点，连眼泪也是另一种完美。后来呢，这首歌还成了青春记忆符号，甚至被某些学校当成了上课铃声。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笔记是在什么年岁吗？岁月如歌，我们继续分享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这是周杰伦的创作和演唱，听妈妈的话。

0: 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呢，是 SK2 的神仙水组合，里面有230毫升装的 SK2 神仙水一支，还有五支15克的滋润版小样，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今天到手只要43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脸上出油快、毛孔粗大的姐妹，今天这瓶控油神器 SK2 神仙水真的可以安排上。它里面含有 90% 以上的皮泰拉精华，和人体皮肤保湿因子接近，上脸呢特别的好吸收，肤感清爽不黏腻，一瓶就能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狂爱出油的 T 区也能搞定。重点是呢，官网230毫升神仙水要1670元，广播渠道省去品牌的维护费，七夕活动直降1000加，到手只要439。今天买不仅包邮到家，再额外送五个15克滋润版大红瓶，加起来足足75克，出差旅行都方便，还配品牌礼盒礼袋，七夕送爱人，犒劳自己，仪式感满满。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运输链路，还赠送给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伍思凯的歌《心动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分享的歌声呢，是90年代清纯玉女代表歌手苏慧伦，《就要爱了吗》。她的唱功虽然没有一些歌手那样深不可测，但是香甜的嗓音还有轻松的假音运用，让她能够熟练地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她的歌曲当中多了一份温馨和自然，少了一份咄咄逼人。我们听这首《就要爱了吗》。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

0: 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那首王菲所演唱的《人间》，人间的感情最难得和难忘的，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记忆，可能是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可能是一起去完成了一场旅行，可能是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这样的记忆存在时空、气味、温度和音乐里。岁月如歌，希望这样的一些歌声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悦。我们听苏运莹所演唱的一首《知足》。

这是五月天的一首《知足》。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苏运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重新演绎的，用风筝比喻爱情，唱出了笑着哭最痛的领悟，放手反而成就永恒的知足。不过我个人觉得啊，五月天的版本听起来其中还有一丝丝的悲伤和不舍，但是苏运莹的这版《知足》让人听到了知足、祝福、释然，他的歌声有一种随风随心的舒缓。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我们听周华健《风雨无阻》。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方大同演绎的《红豆》，我觉得幸福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状态啊。刚刚的这首《红豆》，我觉得它就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温暖的听觉感受。

这种幸福感，比方说你想到一个人会微笑，这是幸福感；想到一家餐厅你会开心，这是幸福感；想到明天你要早起上班，但是早晨的空气里会有花朵的微甜，这也是幸福感，是吧？确切地说，每个人心里的幸福感呢，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式，也来自于不同的发散。所以呢，请你好好的珍惜在心底里每一次愉悦而轻松的幸福感。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也会让人有幸福感的存在。这首歌是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这首歌来自于小美的填词，头安格的谱曲，张学友的演唱，是不是神仙级的组合？给你听，夕阳醉了。

0: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神仙水组合，里面有230毫升装的 SK2 神仙水一瓶，再赠送给你五瓶15毫升装的小样，还给你配有礼盒礼袋，今天到手呀只要43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脸上出油快、毛孔粗大的姐妹，今天这瓶控油神器 SK2 神仙水你真的可以安排上，里面还有 90% 以上的皮泰拉精华，和人体皮肤保湿因子接近，上脸特别好吸收，肤感清爽不黏腻，一瓶就能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特别爱出油的 T 区也能够帮你搞定。重点呢是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670元，广播渠道省去品牌维护费，七夕活动直降1000家，到手只要439。今天买不仅包邮到家，再额外送你5个15克的滋润版大红瓶，加起来足足有75克，出差旅行带都方便。还配品牌的礼盒礼袋，七夕送爱人犒劳自己，仪式感满满。我们承诺证明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运输链路，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等待是一个让人欢喜又让人忧的过程啊，来自于张洪亮的创作和演唱啊，你知道吗？张洪亮的学的是牙科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而他的本职呢也是一名牙医，他有自己的工作室。他当年在台北开牙科诊所的时候呢，暗恋上了楼上的一个女孩，于是在一个台风夜亲眼看到这个女孩跟男朋友并肩走过，张洪亮心里瞬间破防了，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那句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把等待的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未说出口的告白的代名词。其实最朴素的爱往往最值得去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刘若英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很多感情未必都能陪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曾经很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会离去，曾经相爱的爱人也许有一天会告别。可是我想，如果在漫长的生命里没有他们曾经丰富着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苍白呢？懂得感激，才能够看到人生当中更多的美。这是无印良品，就叫我孩子。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天使之爱，这是收录在张国荣1989年新怡宝唱片公司推出的唱片《兜风心情》当中的一首歌曲。当年呢，张国荣已经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歌手了。这张专辑特别安排了梁荣俊、杨乔兴、林匡培、周志平，还有张国荣本人来担任专辑的制作人，都是非常水准一流的音乐人。而这首《天使之爱》呢，就是来自于制作人之一的周志平来谱曲，刘玉瑞填词的歌。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开始每一次听到他的演唱，都会把人深深地带入到一种情境当中。这是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这首歌有着婉约的诗意，还有浅浅的浪漫。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让人想起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那篇著名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在最好年纪爱上最好的人，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人生当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了。在世人的眼里和心里，爱人是永远最灿烂明媚的存在。我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林慧萍的一首《风吹草动》。文学家林语堂先生说，男女之间最暧昧的事情莫过于借东西，一借一还便有两次见面的机会，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往往始于借书，一借一还多出好多庞大的事情来。这个说法呀很有趣，但是仔细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爱生的情愫还真的都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如果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表白，不妨从借一本书、借一张唱片当中开始吧。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庾澄庆的一首《情非得已》，在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人说，读书是与世界上最安静的人对话，他们没有声音，不讲排场，不着急说服你，只是静静地躺在纸上，等着你翻到那一页。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的暑期特别策划亲子共读时光，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晓峰的《我的名字叫阿敦》。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

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一样东西疯狂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有一只穿着冰晶外壳的大熊猫火遍了全世界，有人为它排上几个小时的队，线上线下一蹲难求，它就是冰墩墩。那阵子过去之后，您可能觉得这段记忆也就慢慢淡了，但有一个人，他把这份热爱写成了一本书。他叫周晓峰，是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说到周晓峰，很多人读过他的散文，这一次他轻声轻语，用朴实的文字给孩子们讲了一个童话故事。书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阿敦》，讲的是一个叫阿敦的大熊猫的故事。阿敦住在古老而神秘的阿密寨，他从一只病危的熊猫口中听说了冰墩墩的事儿，以为冰墩墩是超越所有人类运动员的体育超级明星。从此阿敦有了一个梦想，走出阿密寨去人类世界寻找冰墩墩。他带上了两个好朋友，踏上了一场漫长而奇妙的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周晓峰，我的名字叫阿敦。他讲述一只熊猫，名字叫做阿敦，他住在深山老林里。他有一次得到了关于冰墩墩的传说，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过自己喜悦的时候，也受过很多的挫折，但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向往抵达的方向。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魅力，每个梦想也不容忽略，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梦想与远方。
0: 作家周晓峰在《我的名字叫阿敦》的自序中这样写，故事中写到的动物和人物并非完美，可以说都有各自的毛病，而这些缺点其实也是特点，如果满分就难有进步空间了。这些不完美之处让我们得以努力提升自己，而每一份向真向善向美的努力都是珍贵的，无论这种努力是吃力的还是有力的。我希望离开奥运会的高光时刻，故事的主人公依然能够散发自身的亮度。这只叫阿敦的熊猫不是谁的影子，不是谁的迭代，不是谁的延续，阿敦就是阿敦，他是在向冰墩墩的学习过程中成为了自己。正如不是每只熊猫都是冰墩墩，但每只熊猫都有自己的生动，它们甚至可以不可爱，可以在密林深处中度过秘而不宣的一生。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个体的梦想和选择深具价值，不容忽略，而团结的能量同样惊人，能够孕育更大的奇迹。阿敦与伙伴之间的互助友情，最后产生出巨大的现实力量，远远超出动物甚至人类曾经的预期。有些奇迹只靠人类无法完成，需要动物的帮助；有些奇迹只靠动物无法完成，需要人类的帮助；有些奇迹呢，是只有人类和动物在一起才能创造，比如冰墩墩。如果说冰墩墩是人类与熊猫共同创造的奇迹，那阿敦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既有益于阿密寨的动物生存，也有益于人类的环境建设。奥林匹克的精神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还有更团结。如果仅仅把这句口号理解为为国家荣誉的金牌之争，把提高体能理解为竞技场的实力之争，把体育理解为数字能够概括的成绩之争，那都未免狭隘。体育精神如何呈现于内心的认识，如何呈现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我想体育既是与他人的比拼，更是对自己的激励，突破自己曾经的极限，变得更快、更高、更强。当然还有更谦逊的品格，更辽阔的眼界，更具合作精神的态度，才能让我们在变得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保持与他人的团结关系，共同创造闪耀光泽的未来。这意味着我们理解过去的自己，接受现在的自己，迎接更新的自己。更是个多音字，是动词的更新， 也是形容词的更新。愿我们持续成长，始终珍惜平凡，并信任奇迹。在谈到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时，作者周晓峰这样说：
1: 因为在北京做了这个双奥之城，做了这样一个形象，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奥运精神也好，或者这种形象延续下去，就是能不能创作一个跟冰墩墩有关，但是又不是冰墩墩的一个新的熊猫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就说，那我想一下，我拿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我就想，奥运的精神如果仅仅是一个国家荣誉，仅仅是一个运动员之间的一个数字意义的成绩比拼，那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延续。我认为更好的延续是一个人如何跟自己比较，去变得更快、更高、更强。那当然是成绩，它当然有客观的一些衡量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延续到普通人的内心，包括还有奥运的精神是更团结。那么这个更团结也是如何能够在相互的这种照料之下，或者相互的支持之下，共同创造一个更为闪耀光泽的未来。我这是当时我一个创作的想法，就把它落实为一个个体的一个和自己具体发生关系的一个故事，一个童话故事。
2: 我的名字叫阿敦，用细腻的笔触和充满童真的想象，讲述了一个有关梦想、勇气、信任和友情的温暖童话。古老而神秘的阿密寨里，熊猫阿敦因追寻偶像冰墩墩走向了人类世界。他极具个性，同时也勤奋刻苦，有勇有谋，带着来自大自然的纯真良善与顽强坚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我的名字叫阿敦，以国宝熊猫为媒介，结合火热的冰雪运动，探讨了梦想与现实、友谊与信任、人类与自然等深刻话题。我的名字叫阿敦，将美的语言与爱的核心思想结合，既有对世界的理解和爱，同时又带有深深的北京奥运印记，洋溢着拼搏精神和对梦想的渴望。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童话书，我的名字叫阿敦，读到第一册第一章的片段，超级明星。谁是冰墩墩？是英雄，是超人，是真实发生的奇迹。得有冰，得是墩墩的样子。是雪人吗？当然不是，它是动物。是企鹅吗？企鹅符合条件，身上可以覆盖冰雪，还可以深入冰层，看起来墩墩的。哈哈，也不是。冰墩墩是一只熊猫，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神奇的熊猫。都说熊猫每天懒洋洋，谁知道竟然横空出世这么一个厉害的运动天才。他在寒冷的天气穿上冰冻的衣服去参加人类运动会，你猜怎么样？他竟然包揽全部项目的全部奖牌。是的，你没听错，就是全部，成了人类都望尘莫及的明星。别看这只神奇的熊猫身材丰满，但它同时又轻盈，因为它不仅速度快，还能在高空完成几周翻腾，甚至能够站在冰刀上像陀螺一样旋转。咦，等等，好像不对呀，不是说每个运动项目有金银铜三个奖牌吗？

难道一个冰墩墩分身有数，摇身一变就能变出仨来？是不是冰墩墩本来就是三胞胎，老大叫冰，总得冠军，老二叫墩，叫他名字的时候声音得重点儿，因为老三也叫墩，只不过叫起来的时候声音轻点儿。就是他们哥仨包圆了所有的奖牌，他们参加所有比赛都是以这样的冠军、亚军和季军排序，是不是也很奇怪呀？对于大家的猜测，所谓的知情者其实也是经过自己的猜测才给出答案。不，冰墩墩是一只熊猫，他第一场参加的是举重比赛。举重可不是只举一次，是要连续举好几次。冰墩墩的成绩太好了，举起沉重的杠铃就像平常抓起一根竹子那么轻松。同场的人类运动员呢，举得脸红脖子粗的，可那点重量怎么能跟冰墩墩相比？冰墩墩举得最差的重量都比人类举得最好的重量还要好出太多。所以呀，冰墩墩的每次成绩都算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的。冰墩墩一举成名，不仅是破纪录的问题，他让人类以前的纪录显得很破很破。而且举重不过是小试身手，冰墩墩在各个方面的运动成绩遥遥领先。面对这样一个全能型天才，组委会临时更改比赛规则，冰墩墩是每个参赛项目当之无愧的运动之王。除他之外的人类选手获得一二三名，就能够与他们崇拜的冰墩墩合影。人类运动员激动坏了，在激动下，运动会佳绩频出，许多项目刷新世界最高水平。冰墩墩可忙了，不仅要与不同的获奖选手合影，还要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备受瞩目，到处都是冰墩墩的形象。大到广告牌呀，流动的火车和汽车呀，小到盲盒玩具、钥匙链、徽章，很多孩子，不包括很多大人，因为没有得到冰墩墩的纪念品都哭了，又因为没有得到，擦干眼泪的他们靠着冰墩墩的雕塑照相。即使春暖花开，还有的孩子模仿运动员，穿着最像滑雪服的羽绒服，拿着雪橇去照相，暗暗盼望与冰墩墩不期而遇。冰墩墩本墩呢，听说他后来不仅出国旅行，还去太空旅行了呢，那是比最高的领奖台还高得多得多的地方，晚上仰望时还会晕眩。星星的光是温柔的，依然耀眼。别看只有朴素的黑白，熊猫本身就是一种耀眼的。那个关于冰墩墩的故事，是大推讲述过千百遍的故事。那个关于冰墩墩的故事，是大推讲述过千百遍的故事。大推也是一只熊猫，模样和冰墩墩像极了。他向往成为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只身出发，可惜还没有成为明星，就因长途跋涉中的意外事件险些丧命。发现他的是一群地质工作者，他们穿着雨衣，戴着防水帽，手中拿着钉锤，东敲一下西敲一下，寻找着地下宝藏。在密林的深处，他们发现了半昏迷的大推。这些地质队员虽然与矿物打交道，但他们常年行走在野外，早已同许多动物成了朋友。发现大推奄奄一息，他们立刻就开始了求助。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砍刀砍下竹子，绑成担架，把大推抬了上去。担架晃动得像摇篮，他们行走在密林中，分不出是大推沉重的鼻息还是鼾声，一阵阵传来，就像一只超大的牛蚊一直嗡嗡嗡地跟随。
大推曾恍恍惚惚地醒过来几次，是躺在动物救助中心时，时间都很短暂。屋子是白的，墙体是白的，被单也是白的，连过道里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白的。大推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清醒时也觉得自己是糊涂的，因为大推出现了幻觉。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可自己的形象怎么出现在电视机里跟人类比赛？没错，那就是熊猫呀，黑白分明。后来大推不知道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两双眼皮就像合拢的拉链，想睁都睁不开，睡意就浓厚地覆盖过来。大推的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熊猫因为是黑眼圈，即使是眼前严重一黑，也不太容易被发现。尽管缝合刀口和输液治疗让他受罪，可到了死亡边缘的大推活了下来。这回他可是见过世面了，有几个熊猫被手术过。大推因为自己的运气而神气起来，两股气交汇涌动，他放了两个响亮的屁。医生很高兴，说这意味着他的肠道恢复功能，能够进食了。太好了，放过屁的肚子空荡荡的，大推觉得自己可以立即豪气地吃掉整片竹林。送来的不仅有新鲜的毛竹，还有脆甜的苹果，这让大推的脾气和心情一样好起来。嗯，能够进食了，大推说。其实大推的耳朵有一点点背，听力有一点点弱，并不影响生活，但他说起话来，尤其是自信的时候，以为或者生怕别人听不见，就有点大声。术后他还有点气虚，说话都没有那么大劲儿，但他还是努力地说得铿锵一点儿。尤其是现在的心情可不是一般二般的好，心情最好的原因不仅是美食。大推在救助站短暂醒过来时曾恍惚，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跟人类运动员在一起。等到后来才明白，那只熊猫并非自己，而是自己身边的人类经常提及的那个名字冰墩墩。冰墩墩是运动会的主角，是明星中的明星。虽说大推并没有看到冰墩墩是怎样比赛的，但他看到了人类比赛和冰墩墩领奖的重要场面。加油，大推举起自己的一只拳头，他觉得冰墩墩不只是一只熊猫在比赛，而是代表所有的熊猫在比赛，不是代表所有动物在赢得光荣。每当冰墩墩被人类的获奖选手高高举起，大推就兴奋得不得了。哎呀，当他把握在头边的拳头拉回腰部，动作弧度大了一些，弄疼了伤口。可当冰墩墩再次获奖，大推还是忍不住要举手庆贺。最让大推佩服的是，冰墩墩心地善良，他为了安慰自己的手下败将，还把奖牌借给那些失败者带一带呢。大推暗暗设想了一下，觉得自己要是获得了奖牌，可不会舍得借给别人带的。同样是熊猫，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当冰墩墩展现超强体育实力的同时，他自己却近乎贫血，无比虚弱地远远地看着电视。他甚至没有力气像照顾他的兽医那样高声地为冰墩墩鼓掌叫好。唉，一直在运动会上出风头，一只躺在动物救护站养身子。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 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的暑期特别策划亲子共读时光，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晓峰的《我的名字叫阿敦》。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野外濒危的熊猫大推被人类救治，他在极度虚弱中看到冬奥会的电视转播，以为冰墩墩是超越所有人类运动会的体育超级明星。大推把这个消息带给古老而宁静的阿密寨，一只名叫阿敦的熊猫因冰墩墩的故事深受震撼，把冰墩墩视为自己的超级偶像，他在向冰墩墩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了自己。没有谁在出发时就能预知会遇到什么，但勇气就是我们做出了昨天不敢做的事情。
1: 我的名字叫阿敦，用细腻的笔触和充满童真的想象，讲述了一个有关梦想、勇气、信任和友情的温暖童话。古老而神秘的阿密寨。我的名字叫阿敦，用细腻的笔触和充满童真的想象，讲述了一个有关梦想、勇气、信任和友情的温暖童话。古老而神秘的阿密寨里，熊猫阿敦因追寻偶像冰墩墩走向了人类世界，他极具个性，同时也勤奋刻苦，有勇有谋，带着来自大自然的纯真良善与顽强坚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我的名字叫阿敦，以国宝熊猫为媒介，结合火热的冰雪运动，探讨了梦想与现实、友谊与信任、人类与自然等深刻话题。我的名字叫阿敦，将美的语言与爱的核心思想结合，既有对世界的理解和爱，同时又带有深深的北京奥运印记，洋溢着拼搏精神和对梦想的渴望。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我的名字叫阿敦》，周晓峰的这本书，说到底是一个关于出发和成为的故事。阿敦出发去寻找冰墩墩，但最终找到的是自己。他和朋友们在那场漫长的旅行中，见过田野漫天的花絮，山顶漫天的雪，见过满山满谷的杜鹃，见过满地满塘的睡莲。

们见过美好，也遭遇过欺骗和危险，但始终相信。作家周晓峰在这本书里写的不只是一个童话，他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我们都会有一个偶像，一段想追随的光，我们都会遇到伙伴，也可能遇到背叛。我们都在不完美中跌跌撞撞地前行，试图成为更好的自己。正如周晓峰所说，更是更新，也是更新，理解过去的自己，接受现在的自己，迎接更新的自己。好，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不妨去找这本《我的名字叫阿敦》读一读。周晓峰说，好的亲子阅读是让大人和孩子都在阅读中有所收获，都能更接纳昨天的自己，鼓励今天的自己，迎接明天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像阿敦一样，有出发的勇气，也有成为自己的笃定。愿我们持续成长，愿我们持续成长，始终珍惜平凡，并信任奇迹。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5: 大家好，我是小昭。
4: 暑假到了，各位的朋友圈是不是已经被各种旅行照刷屏了？什么黄山云海、洱海日出、新疆独库公路。
5: 要不然咱们换个玩法吧，要不要试着跟着一位1000多年前的旅行博主去走走呢？
4: 您说的这位博主粉丝量估计得按亿算了。
5: 没错，他就是诗仙李白。他一辈子呀，游历名山大川，留下了多少千古名篇，而其中呢，有一座山和他结下的缘分特别的深。
4: 庐山吧？
5: 没错，就是那座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
4: 嗯，
5: 今天咱们就借着暑期出游的热乎劲儿，沿着李白的足迹，去听听这座被誉为文国诗山的名山里到底藏着多少故事。
4: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中国人说起山，五岳够威风吧，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可为什么偏偏是庐山，能让一向偶成扁舟，一日千里的李白遇到好风景终年不移呢？
5: 唐代范传正就说，李太白生平偶成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游历无数名山的他，庐山就是他最喜欢登临咏叹的山川之一。
4: 嗯，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庐山历来是华夏名胜，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数千首诗词，400多处摩崖题刻，还有难以计数的书画作品。文国诗山这个雅号真不是白叫的。
5: 您说的对，2015年5月，庐山还出现过一次特别壮观的云海，云海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连大自然的安排都跟李白的诗暗合，飞流直下的不只是水，还有云。
4: 不过我有个疑问，庐山这个名字最早是谁叫起来的呢？
5: 这是个好问题。庐山这个名字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里头有一句“余南登庐山，关羽书九江”，可太史公只记载了庐山这个名字，对它的来历却没有解释。
4: 这说明什么？
5: 说明在西汉时期，庐山已经是一座众所周知的名山了。司马迁写的时候只管直接称呼，根本不必另加解释。就像咱们今天说泰山、华山，谁还得解释一遍这山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呢？
4: 那庐山二字到底怎么来的？民间不是有传说吗？
5: 对，民间传说呀，周代有匡氏兄弟七人上山修道，结庐为社，所以叫庐山，也叫匡山、匡庐。不过这是传说，咱们得说清楚。倒是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给过一个相对靠谱的说法，书中提到庐山所在有一条庐江，山水相依，山因水而得名。因为庐山地处浔阳，古属庐江郡，所以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依据。
4: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传说还是考据，这座山从名字起就带着几分仙气和书卷气。
5: 没错，而且您别忘了，庐山所在的江州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代啊，其实不算顶级大州。当时江州辖境不过数县，全州居民仅两三万户，只能算个中等州。
4: 那李白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5: 两个目的，学界一般认为，其一是看望在江州做买卖的兄长，其二自然就是游览庐山了。开元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26年，李白那年26岁，刚刚离开蜀地漫游天下不久，他顺着洞庭湖沿长江而下，第一次踏上了江州的土地。
4: 26岁正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的年纪。
5: 对，那时候的他呀，还没有被后来的坎坷磨过，满腔都是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可即便这样，庐山还是把他留住了。
4: 那么庐山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一个急着建功立业的年轻人甘愿在山里多待些时日呢？
5: 咱们呢得跟着他爬一次香炉峰才知道。

0: 说到李白的庐山诗，十个人里有九个半张口就是日照香炉生死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 这首诗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现代画家戴敦邦还专门画过一幅国画，场景就取自这两句。李白用夸张的比喻和浪漫的想象，把香炉峰的奇伟、瀑布的气势写得淋漓尽致，字字珠玑。
0: 不过啊，我得考虑一个细节，就是李白看的这个香炉峰到底在庐山哪个位置？
1: 这一问啊，我估计能难到不少的人啊。
0: 嗯，
1: 其实庐山之内呢是有好几座香炉峰的
0: 啊，不是一座啊。
1: 庐山有好几座香炉峰，这点大家可要注意了。只有山南的那一座，也就是今天秀峰寺后头的那一座，才有瀑布。
0: 也就是说啊，咱们今天很多游客跑去庐山看香炉峰瀑布，要是跑错了山头，那是连一滴水都看不到的。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开元十四年，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香炉峰，眼见山上绮丽的风光、优雅的环境、宜人的气候，那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
0: 面对那样的瀑布，他写了《望庐山瀑布二首》，对吧？
1: 对，第二首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日照香炉生紫烟》的那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还写了一首五言古诗，是同题的《望庐山瀑布》。
0: 哦，这首诗名气小一些，它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特色呢？
1: 诗里写啊，出京河汉落，半洒云天里。
0: 南宋词人胡思还专门点评过这两首，是吧？
1: 是的，他说呀，他觉得那首五言古诗比七绝还要好。不过话说回来，两首孰优孰劣，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0: 嗯，说到写庐山瀑布的，还有一位叫徐宁。
1: 对，徐宁也写过《香炉瀑布》：金谷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公平地说，徐宁也是诗歌大家。他那句天下三分明月夜，

0: 分无赖是扬州，也是传世之句。可他在李白之后再写庐山瀑布，确实啊，就显得有一点儿
1: 班门弄斧了，是不是？
0: 没错，确实也是文无第一嘛。当然更多人认为啊，李白那首的气势和艺术高度更高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您说啊，是庐山的美景引发了诗人的天才灵感，还是诗人的传世之作让庐山更加闻名天下呢？真还不好说。反正李白和庐山啊是相互成就的。

0: 了这个香炉峰啊，李白在庐山还爬过哪座有名的峰啊？
1: 五老峰啊。
0: 嗯，
1: 这座峰在庐山万松亭附近，是庐山最高峰之一，奇峰连峙，连绵尽秀，凌云摩天。您从峰巅俯瞰，长江如带，盘城如掌，浔阳秀色一览无余。
0: 那为什么叫五老呢？
1: 从南麓仰视，这峰的形状很像五位老人并肩而坐，所以叫五老峰。你想啊，这山峰本来就奇形怪状的，容易让人产生想象，碰上李白这种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
0: 嗯，那不就是正撞到他的枪口上了是吧？
1: 对呀，正是在雄奇的五老峰下，李白写下了《望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吴江子弟朝云松。
0: 嗯，你瞧这句“青天削出金芙蓉”，这个比喻真是绝了。阳光照在五老峰上，金黄色的，像一朵从青天上削下来的芙蓉花。
1: 没错，极有神韵啊。这首诗呢，以清丽自然之笔描出五老峰的秀色，也流露出诗人对大自然的一片深情。要知道，这时候的李白刚刚离开家乡漫游不久，处处洋溢着青春气息，全是昂扬气概。
0: 嗯，听着就让人羡慕。26岁，名山大川，诗酒年华。
1: 不过呀，虽然李白极爱这儿的风光，甚至还在峰下住了个读书堂，流连的不舍得走，但他这一次游庐山时间其实并不算长。
0: 哦，为什么呢？
1: 就因为这时候年轻的李白毕竟是继苍生安社稷为己任的时候，胸怀四方之志，没有贪恋自然景色，住不多久就下山了，从长江水路去了下游的南京扬州一带。
0: 可是这一别，他和庐山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0: 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李白，可庐山有数千首诗词，400多处摩崖题刻，这说明李白不是孤立，庐山简直就是古代文人的打卡圣地啊。
1: 对，咱们不妨听听，在李白之前和同时代都有哪些文友在庐山出没。
0: 先从更早的说起，
1: 东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就在庐山留下了昼夜地日月，冬夏共霜雪。
0: 谢灵运的这首诗写的是庐山绝顶那种幽深险峻、人迹罕至的感觉。
1: 和李白同一时期的孟浩然也留过一首《晚泊浔阳望庐山》，里头有“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0: 东林精舍，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啊。
1: 诗里提到的东林精舍，就是中国最早的寺庙园林，由高僧慧远创建的东林寺。庐山这地方啊，佛、道、儒三家都聚齐了。再说陶渊明，他逝世后，亲朋私事尽结，葬于庐山面阳山之北。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啊，有人说是庐山。
1: 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采高风亮节，深受后世推崇，自然也让庐山更加天下闻名。您看啊，谢灵运、慧远、陶渊明、孟浩然、李白，这一长串的名字排下来，庐山的文国诗山称号还真不是吹的。
0: 不过啊，李白和庐山的故事是不是不止开元14年这一次啊？
1: 哎，说到点子上了，还有另外一首重要的诗《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
0: 这首诗题目里那个卢氏玉虚舟到底是谁？
1: 他是范阳人，唐肃宗时呢

0: 现代人去一个地方旅游，除了看风景，还得看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
1: 哎，这可是一个关键问题。您要知道，在唐代人的传统观念里，江州所在的江南西道，那可不是什么温柔富贵乡。
0: 怎么说呢？
1: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江南西道范围很大，涵盖了今天的江西大部和湖南等地。在唐人眼里啊，这里曾经被视为瘴疠之地。
0: 瘴疠之地，那岂不是很可怕喽？
1: 哎，孙思邈等唐代名医都注意到南方暑湿的气候对人体有影响，后来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刚来的时候也抱怨说，九江地悲湿，四月天炎郁，苦雨初入梅，瘴云烧寒毒。
0: 听着还挺吓人的，湿气重，天气热，还有瘴气毒物，这要是李白来了，不得天天抱着药罐子写诗啊。
1: 哎，可有趣的是啊，白居易这个人很实诚，他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后来改口说啊，江州风厚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毁蚊瑞，虽有甚稀。
0: 哦，原来是被谣言吓到了。
1: 对，白居易后来发现啊，江州其实是一块土高气清、富有佳境的好地方。这说明什么啊？说明江州的宜居程度被严重低估了。
0: 看来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李白，最终都被江州的气候和生活环境给征服了。
1: 嗯，
2: 当白居易离开长安，在飒飒的秋风中间奔赴江州去了路上呢，他心情非常不好。那么果然白居易到了江州以后呢，发现这个司马真是一个贤才，就是在唐代为每个地方一个州设置这个司马这个官，表面上他是刺史的副手，实际上呢是专门用来安置贬谪的官员，他根本没有什么政务要办。白居易在江州一共待了3年半，江州时期是白居易的人生观的转折时期。但是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半是不是毫无意义的度过的呢？也不是，他在那里写出了琵琶行。白居易在江州时候，因为江州就在庐山脚下，离庐山很近，他在庐山修建了一个简易的别墅，他给他起名为庐山草堂。这个建筑白居易本人是对他非常喜欢，他一有空闲就到那里去居住一下。即使当他后来离开江州以后，他还是非常怀念这座庐山草堂，再三的在他的诗歌中间怀念他。可是物质形态的纪念物就是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总要损坏，总要消失的。所以等到1000多年以后，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还在吗？早就不在了。但是白居易在江州还留下了另外一座跟他有关的建筑物，他却一直保持到今天，这就是江边上的那一座琵琶亭。琵琶亭不是白居易自己建的，是晚唐的人为了纪念白居易在这里写出琵琶行了，所以在江边上修了一座琵琶亭纪念他。那么这座亭子当然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到今天的，它也是多次毁坏了，但是江州人民是屡毁屡建，毁坏一次再重建一次，所以琵琶亭成为江州的一处名胜，至今还矗立在江西九江市的江边。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我一直以为啊，古代繁华的是苏杭一带。
1: 江州不一样，它北靠长江，内有鄱阳湖，地理位置太特殊了。有古籍形容它是据江湖之口为金侯之地，具有控五岭之冲要，镇百蛮之一骚的战略地位。
0: 简单说就是咽喉要道。
1: 对，金江带湖，据三江之口，四达之渠，这是后世对九江的赞誉。这话就是说啊，它是江西航运的进出口，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大动脉。
0: 那不就是现在的物流中心或者交通枢纽了吗？
1: 没错，隋唐时期啊，南方百姓以船为车，以骑为马，江州城里商船多得数不清。据记载，当时江州群舟泊者西市大商，码头上停的全是大商船。
0: 这画面感呀，一下子就出来了，货物堆积如山，商人络绎不绝。
1: 是，史料记载啊，当时的江州地方千里，江函九派，江州的税收和物资储备那是非常惊人的。
0: 叠谷连墙，车轴碰车轴，船围碰船围，这繁荣程度可见一斑，也吸引了大量的富商前来贸易。
1: 李白作为一个极具浪漫气质又热爱自由的人，住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看着千帆竞渡，商贾云集，那种大开大合的气象，是不是跟他诗里的豪迈风格特别契合呢？
0: 那是肯定的，李白喜欢热闹，喜欢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江州的繁华给了他物质保障，也给了他创作的激情。
1: 试想一下，白天他在庐山看瀑布，晚上回到浔阳城里，看着灯火万家，船只如梭，这种宇宙之奇诡与现实繁华的交织，恐怕也是李白五次重游的重要原因吧。咱们聊了风景，聊了经济，现在啊，得聊一聊最实在的了，吃。您觉得李白在江州最馋的是什么？
0: 我猜那肯定少不了鱼和酒了。
1: 嗯，
0: 白居易呢，后来在江州不就说嘛，盆鱼颇肥，江酒极美。盆鱼就是盆水里的鱼，又肥又美，江酒就是当地的酒，那是真好喝。
1: 嗯，没错，唐代的江州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酉阳杂俎里记载了一个细节，浔阳有清明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0: 两尺多长的鲫鱼，这在现在都很少见呀，肉质肯定没得说。李白住在江边，想吃鱼那是随吃随捞，新鲜得很。
1: 而且啊，江州的饮食还有一个特点，特别适合像李白这样从中原过来的北漂或南下游。六朝以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饮食习惯。江州虽然地处南方，但麦、粟等北方旱作物也开始在这里种植并推广。
0: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李白不用顿顿吃米饭了。
1: 没错，当地民众既可以食水稻，也可以麦、粟为食。而且隋唐五代的饼概念可广了，不仅包括现代的烧饼，还包括了馒头、面条、包子。
0: 用现在的话说，这简直是碳水天堂啊，面条、馒头、包子，李白的最爱全齐了。
1: 特别是唐代湖风饮食盛行，江州流行一种叫湖饼的面点，这是汉唐时期从西域传来的，类似于现代的烧饼，有素饼、油饼、肉饼、芝麻饼等各种种类。
0: 想象一下，李白在江边喝着小酒，吃着刚出炉的芝麻糊饼，再来一盘红烧大鲫鱼，这日子过得神仙也不换呐。
1: 所以白居易才会评价江州的饮食，其余食物多类北地，这对于异乡人李白来说几乎没有饮食障碍，完全不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0: 这也是为什么李白能在江州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更久，胃舒服了，心就安定了，诗自然也就流淌出来了。

0: 除了气候宜人，江州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富裕，而且商业极度发达。
1: 这倒是有点打破刻板印象。

0: 晨。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吃饱了鱼肉，喝足了美酒，唐代人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全民活动，喝茶。
1: 茶在唐代那地位可不一般，俗话说茶为食物，无益米盐。在当时人的生活当中，茶和米盐一样重要，是难舍思虚的东西。
0: 江州及邻近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合种茶，所以江州成了我国历史上三大茶市之一。
1: 这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千古名篇《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0: 对，浮梁就在江州旁边，各地的茶贩通常乘船走水路迁到浔阳，再经鄱阳湖溯昌江抵达浮梁，江州就是那个最大的中转站和集散地。
1: 李白在江州，那肯定是茶不离手了。而且江州的茶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水好。
0: 说到水，就不得不提茶圣陆羽。据说他曾经品定了天下的泉水，其中九江附近的庐山康王谷水被列为天下第一泉。
2: 无论是煎茶还是点茶，水质是非常关键的。陆羽的茶经对于水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有这么一段原话，他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失之，久时令人有警急。其江水去去人远者。”所以用水有个原则叫上中下，山水用上，江水用中，井水用下。山泉虽然好，但越往下流掺杂的杂质也就越多，所以要用山泉上部的水。江水呢很浩渺，但是两边靠着岸边肯定有夹杂了各种的污染物，所以江水呢要取江中间的水，相对来说就纯净得多。而井水呢，井水的口对外也容易受到污染，就要去取井水下部的水，这个才清澈宜人。所以一种好茶要配一种好水，才能把茶叶的清香充分地展现出来。明代有两个人对茶与水的关系说得更为直接，一个叫张元，他在《茶录》里面说啊：“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蒸水莫显其神，非精茶何愧其体。”还有一个叫张大富的人，他在《梅花草堂笔记》里面也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1: 自此用庐山水沏江州茶，就成了诗人游客向往的事。李白寓居江州时，每天在读书堂里煮一壶茶，看着窗外的五老峰，那境界，
0: 那境界简直就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尘世九中仙之外的另一种闲适。那种茶香加书香的氛围，也是江州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1: 而且李白留给江州的不仅仅是消费，还有产出。

0: 啊，他在浔阳留下的几十篇诗文，千百年来传颂于千千万万人口中，疏勒于名山秀崖之上。
1: 他的光辉诗篇就如同他笔下的庐山五老峰、香炉瀑布一样，将永照人间。
0: 听众朋友，今年的暑假如果您打算去庐山看瀑布，别忘了顺道去九江城里走一走，
1: 去尝尝那肥美的陈鱼，去品一品那醇厚的江酒，再去寻一寻陆羽平定的天下第一泉，泡一杯浮梁茶。
0: 山水有灵，人间有味，江州的魅力不仅在山巅云海，更在那烟火缭绕的市井长街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咱们明天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

步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下午茶。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行走千万里，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把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抱歉啊，昨天没有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昨天下午的4:23的时候呢，这是宁缺给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有没有师傅捡到皖 CDF2108 车牌的，这是一个绿牌啊，新能源绿牌，皖 CDF2108 啊，有没有朋友捡到的，说呢可以帮忙来问一下，如果说有捡到的话呢怎么办，你也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吧，3131162或者是3131163都可以。这两天的强降水天气啊，由于某些地方呢是出现了阶段性的积水啊，大家呢在过水的过程当中，有的呢是熄火了抛锚了，有的呢过去了，但是呢车牌被冲掉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车牌为什么会被冲掉啊，就是正常我理解的话，因为现在的这个固封螺丝很复杂，你别说你被水给冲掉，就有些时候呢你想把它给下下来，就如果说你不是那种破坏性的去进行破拆的话，拆装的话，你下都不太好下，包括呢你去上车牌，说实话现在呢车管所在上牌过程当中，你说会上车牌的好像真的不多，还好呢这边呢有一个便民服务啊，正好是在这个领号牌的位置，这边呢是有个岗亭，大家可以在这边呢领那个螺丝刀，对，可以在现场来上车牌，没有问题。还有呢现在临牌好像也不收了吧，你也可以带着临牌回家进行安装也没问题啊，所以呢我就不清楚了，就是这个车牌怎么能会被冲掉的，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因为你要按规定安装的话呢，就是给你几颗螺丝，你有几个螺丝眼，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前四后四，前面四个螺丝眼，后面四个螺丝眼，在之前呢有些车呢可能是前二后二啊，但是现在都不一样了，只要是近几年的车全部是前四后四，基本上号牌安装是非常非常稳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没有按规定进行安装，再或者说呢有没有用固封螺丝啊。好的，这几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捡到车牌的或者是丢失车牌的，都可以发来信息，大家呢帮助大家，最起码要能省100块钱吧，现在两副车牌哪怕就是你自己去领的话好像也得花100把块钱吧。 好的，他丢掉的车牌呢是皖 CDF2108， 皖 CDF2108。你看赵先生就说了，他说他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乐城出租的出租车，前面没有号牌，后边呢有号牌，一般情况下被冲掉的好像都是前车牌要多一点。他说呢，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极有可能是被大水给冲了啊，但是呢，一定要及时去安装。一定要及时去安装。他好像是有一个时间要求吧，就是你后。

0: 牌丢失的话，你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安装，他的确给了你一个规定时间，你不能说我今天号牌丢了，我今天下午就立马办到手里了，他好像是有一个过渡期，我稍后来查一下，公安部有相应的一些规定，你只要是超过了规定时限的话，那就可以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就像我们的这个车辆换颜色一样，车辆你能不能改颜色，因为呢我们的车辆有的叫非法改装，有的呢叫合法改装。非法改装就是你这个车有些东西你动都不能动啊，你只要动的话那就是非法改装，但是有些地方呢是可以动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车的颜色，比如说车踏板能不能动，可以动，比如说你车颜色动可以，但是呢你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你的车辆进行重新的一个这个就是算是登记吧，对，就改变你的车辆登记。你如果说在规定时间内你还没有去更换你的行驶证的话，那也能算你是交通违法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包括车牌也是如此。你说被大水给冲了，有可能，你说被别人给别了，或者说出现交通事故之后号牌呢被损毁了，这种情况肯定会遇到，但是呢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号牌重新进行申领，并且按照法律规定安装到位才可以。就像刚刚赵先生说的，乐城出租的一辆车说呢，前面是没有号牌，这个后号牌呢是有的，这个呢也要按规定进行重新的申领啊。好的，各位有没有丢车牌的，有没有这个拾到车牌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进行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如果您是手机用户，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实名搜啊，在公众号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可以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都可以放心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韦斯洛，韦斯洛红旗路这一路的，现在往北去，可以通到天津路，现在这么可以通车了，通到天津路。好，往南去还是不通。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状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管理员呢发过来一段视频啊，他刚刚经过了红旗一路和纬四路的交口，他发现呢现在纬四路从红旗一路开始，然后一直往北到哪里呢，到前进路这么一段是具备了通行条件。
4: 纬四路红旗一路这一路段现在往北去可以通到前进路，现在这么可以通车，通到前进路。好，往南去还是不通。
3: 现在纬四路呢还不是进行道路的升级改造，它是涉及到地下管网啊，好像是供水管网的一个改造。开发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虽然说呢这个纬四路呢它也不宽啊，它也不是什么主干道，但是说实话对于附近的居民尤其是商户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附近的小区确实呢也不少啊。但是没办法啊，这个城市施工呢就是如此。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还有朋友，我觉得也不算是抱怨啊，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建议，就是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互通有无，整体进行协调。打个比方，就比如说纬四路这一次等于是全段了啊，基本上是从胜利路开始，还不是胜利路了，好像是从淮河路开始吧，然后一直往南到哪里，好像到涂山路路口了吧，这么一大段啊，在进行地下管网的开挖。开挖之后呢它也要进行回填嘛，回填之后我看了一下好像铺的还是水泥路面，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同步进行呢？对吧？现在呢等于是什么，一人一个号啊，各吹各的调啊，你吹你的，我吹我的。我现在不是要进行地下管网的施工吗？好，我给它挖了，重新回填。马上我要进行这个什么中环水务要施工了，挖了，我再给它填上。好，接下来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突然发布公告，纬四路要进行提升改造。好。又重新开挖，再重新进行回填。说实话，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啊。如果真的是到哪一天啊，各部门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再进行供水管网，再进行污水管网，再进行道路的这个就是提升改造，能够同步进行。各部门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才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昨天呢还有一位叫胖青菜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信息，他说呢有一位女乘客啊是在高铁南站打车，就是因为上车位置的问题和对方呢交流了半天的时间，说半天呢有一些夸张了，他说呢大概交流了5-6分钟吧，但是依然没有交流明白。最后呢是在保安的帮助之下，保安怎么帮助呢，他让那位女乘客把那个电话给保安，说呢我就不跟你交流了，我直接跟保安来交流吧。最后呢在保安的帮助之下，这位乘客呢才找到了上车的地点啊。这位朋友呢就感慨了，他说和女乘客，他特指了女乘客，其实我觉得都有可能啊。他说呢和这位乘客在沟通上啊遇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方向感极差，第二答非所问，第三永远讲不到重点，第四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可能还是方位感的问题啊，你要问他在哪里，就在最高楼的旁边啊。你问他最高楼的什么地方，就在最高楼的左边，就是没有东西南北这个方向，方向感是没有的。但是你没有方向的话，你说左还是右，你怎么去判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啊。来，我不知道各位啊在和乘客或者是司机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就是叫交流障碍吧，可以理解为交流障碍。再或者说呢，是南辕北辙，那种乌龙事件，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关于南站的问题啊。乘客打车说我要去南站，司机一马给他送到了高铁南站，乘客一路也可能在玩手机，到地方一看，我不到的这是什么地方？我坐的是汽车好吗？到的是光彩南站。我记得还有一位乘客是打了我们蚌埠市的一辆出租车，在哪里打的呢？是在怀远打了一辆我们蚌埠市的出租车到某某某小区，司机呢也没多问，直接一路给拉到蚌埠来了。乘客一看也愣了，说怎么跑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我小区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啊，怀远是不是某个小区和我们蚌埠市的某个小区名字是一样的，或者说非常相近的，有没有朋友就是了解的？就是必须呢，你在蚌埠和怀远都是经常待啊，待的时间都比较长，你肯定知道是哪个小区。某小区在怀远也有这个名字，在我们蚌埠市也有这个名字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啊。好，有朋友

0: 发信息了，阳光花园好像就是阳光花园，怀远也有一个阳光花园是吧？你看真的有这样的乌龙事件。第一呢，司机也应该问一下，第二呢，这个乘客啊确实太走神了。我不知道这个怀远的这位，这个到阳光花园的这位乘客，我真的不知道一路上在干嘛啊。你一路，我到阳光花园，你怀远能跑多远，对不对？5分钟10分钟了不得了，你一路跑到蹦不来看不到吗？啊，啊，九长一位也说，他说呢，怀远有一个阳光花园，然后呢，蚌埠也有一个阳光花园啊。啊，包括上天旅客也说，怀远和蚌埠都有一个叫阳光花园的小区。自由自在就说了，他说你看，一个呢叫城市之光，一个是叫城市之星，这个呢还有区别啊，对吧？城市之光和城市之星就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碧桂园，碧桂园多了对吧？一般都是碧桂园某某小区，对不对？你说蚌埠市的碧桂园，蚌埠市的碧桂园也不是一个小区啊，对不对？你别说，这也容易出错。还原比如说我就一个碧桂园某某小区，他可能说就是说我去到碧桂园，好，一把拉到蚌埠来的，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南站的这种情况估计比较多一点，我到南站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再广告告知一下，这个昨天有朋友来求助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又发信息过来了，宁缺昨天下午发来的信息丢了一个车牌啊，我昨天没有看微信公众号啊，刚刚宁缺又发来信息说谢谢你楼磊，车牌丢失的这位朋友呢已经补了100块钱吧，我没记错，我印象当中是100块钱，而且这100块钱呢好像是不需要邮寄的，邮局呢可能还要另加钱，是120还是130，自己去补了一个号牌是100块。好吧，各位如果说有丢失号牌的或者说捡到号牌的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大家帮助大家，你看不然要花钱去补号牌，因为你又不能补一块儿啊，你要补就补一副啊。叮嘱你朋友一定要按规定安装啊，就是那个固封螺丝我看了，现在的固封螺丝呢还是很复杂的，而且呢非常不容易破拆，好像需要专门的破拆的工具吧，就你必须要破坏性的你才能把它给拆掉，你不去破坏性的你都拆不掉，所以呢像这样的固封螺丝你想被大水给冲掉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有点难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关于和乘客和司机就是交流上车地点的问题，

昨天呢，有一位叫胖青菜的朋友说，有一位女乘客在高铁南站打车，就是因为上车位置的问题呢，和对方呢交流了半天。现在不是有专门的网约车的候车区吗？他现在好像是在进行装修，是不是不能够完全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上课的需求，对吧？可能和乘客交流在别的地方上车，交流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明白啊。最后呢，在保安的帮助之下，这位乘客才找到了上车地点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交流障碍啊。如果说你定位是在某小区门口的话，或者是在某单位门口的话，其实呢还是很好找的。我就是在某小区，我在某小区的南门，我在某小区的东门，很好找。但是呢，怕的是什么呢？就在城市道路上，也没有什么相应的地标，找起来还真的有点困难啊。比如说像高铁南站，你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网约车的上客区，我好找，你换一个地方还真不好找。尤其是外地的一些乘客，你说到那个什么什么洛克平台，你说到那个什么广场东侧，你说不太清楚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猫猫车就说太多了，就一句话，我不认路。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也发来信息，他说尤其是年轻人居多一点，就来一句，我不认识东南西北。你别说，现在不知道东南西北的，尤其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啊，不知道东南西北的还真多啊。当然我相信，就哪怕是作为经常开车的我们，到一个城市让你立马指出来东南西北也不容易啊。

啊，包括长安硅谷里说了，他说呢，包括下午出太阳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往西边来，他就问你西在哪，他说呢西面就是太阳的方向就对了，但是对方呢依然还不知道，你必须要等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能说清楚啊。

0: 说到这个蚌埠和怀远，有同样名称的小区，还有啊，猫猫车就说了，叫城市之门。我们蚌埠市有城市之门这个小区吗？我还真不知道啊。蚌埠市有这个小区我都不知道。还有就是碧桂园，他说呢，怀远的叫桥北碧桂园，我们蚌埠市呢也叫桥北碧桂园，大家都这么称呼的啊。怀远叫桥北碧桂园，那是郭河桥吧，好像是啊。我们蚌埠市呢也是淮河桥啊，桥北碧桂园啊。还有就是禹王中学啊，他以为是蚌埠的，对方的说是怀远的。禹王中学也有两个是吧？我们蚌埠和怀远分别都有禹王中学啊。我也是刚刚知道啊。陈姓是金就说呢，这样的事儿啊太多了，特别是女性以及一些这个女大学生。他就说他的一个经历，前天晚上的时候呢是在高铁南站，第一个旅客交流了好长时间找不着，最后呢他取消了，紧接着呢又来了一个，也是如此。他说呢，我和对方讲得清清楚楚，我打着双闪闪着大灯，就那他也找不到车辆。最后呢，最后还是找到了，反正呢就是特别麻烦，特别费事儿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艾拉我们呢发来信息说呢，这个禹王中学啊是有3个校区，是私立学校，还有一个叫知湖校区，你这么一说的话是有4个校区。上台旅客发来信息说呢，蚌埠市市区也有2个碧水湾，只叫碧水湾吗？没有碧水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也容易造成一些误会啊。这两天呢有一个案件啊，这个关注度呢还是蛮高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是关于一位网约车司机，在营运的过程当中突然猝死，涉及到保险理赔的问题。这个事情呢要从2023年10月份说起。李先生呢是在上海开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一个叫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我不知道这个像这样的保险，像我们蚌埠市开网约车的这个驾驶员是不是都有叫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而且附加了一个叫司机猝死赔偿的一个特约条款，金额是多少呢？保险金额60万。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啊这个网约车驾驶员是不是有这样的保险。他说是平台为驾驶员所投保的一份保险。就在2023年10月26号的时候呢，李先生几乎是每天无休的跑网约车，那几乎呢也就是现在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常态和一个缩影了。他是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就开始接单了，几点结束呢？晚上10点才结束。大家算一下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6点，12个小时，然后呢再到10点，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而且呢几乎是每天无休。但是呢就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在当天下午的3点54分的时候，李先生呢完成了最后一单，驾车去到这个快充站为车辆充电的。就在他下车之后仅仅1分钟，身体就发生了不适，他很快就蹲在了车旁。根据监控显示，他当时挣扎着站了起来，但是呢就在2分钟之后他应声倒地，当天的下午的4点23分不幸猝死。很快啊，就是他是在3点54完成的最后一单，猝死的时间下午的4点23分。今年多大呢？44岁。据了解呢家里呢还有70多岁的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还有3个未成年的子女，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拼命的原因吧。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而且几乎是全年无休。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涉及到他的这个保险的赔偿的问题。因为呢6位亲属是他的一个合法继承人，所以呢就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了，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责任保险赔偿保险金60万。为什么要起诉？原因很简单，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保险公司是不认的，保险公司还是惜赔嘛，不想赔这60万。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是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是什么呢，这个保险保的是司机意外伤害保险，司机猝死赔偿。

是你在司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才能够对你进行赔偿。你当时不是司机的角色了，你当时是在充电，你当时是一个消费者的角色，怎么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责任保险对你进行赔偿呢？这就是保险公司的理由。所以保险公司拒赔嘛，就强调就李先生的猝死你不在保险的理赔范围当中嘛，所以才会起诉嘛。你要赔的话还起诉什么呢？就没有后续的这些事情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这个主审法官叫毛建忠认为，驾驶员意外伤害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营运的过程当中，那么特定的约定的是什么呢？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他说呢，这两个条约并不一致。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的一个解释。因此呢，保险期间应该理解为叫从事合法运营的过程当中。那么李先生在充电算不算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呢？法官就说，即便是保险期间解释为驾车过程当中，但是呢，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当中限定于司机你就坐在车上。我充电的目的是什么？我也是为了营运，对不对？也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交车了，我已经回家了，那我不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充电也是为了营运。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当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那在一审判决之后呢，保险公司又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原判，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好的，关于这个保险啊，我不知道，就是像我们蹦蹦的网约车司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保险啊，就是咳咳他这是两份保险啊，应该是理解为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司机意外伤亡和司机猝死，应该是这两个内容啊。这个司机猝死赔偿是一个特约条款啊，我看到是一个特约条款，赔偿金额是60万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23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上天旅客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呢不建议这样拼命干活，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说真是有足够的收入的话，谁又愿意这么去拼命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微信当中呢，一位杨先生呢发了一条信息，说呢昨天才买的保险是在9000多，他应该是网约车，没有车损啊。大家知道现在网约车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多少吗？在没有车损的情况下，保险花了9000多，我不知道你的三者是多少万的啊，哪怕是500万也不吓人啊，对不对？但是呢，保险金额呢花了9000多。他是在前年的时候呢出过一次追尾的交通事故，去年买保险呢是多少呢？去年买保险8000多，他是前年出的交通事故啊。前年出的交通事故，去年买保险花了8000多，今年买保险花了是9000多，而且还没有车损。如果说加上车损是多少呢？13000，算吧，13000。我们先拿13000除以365啊，每天保险费将近36元，什么概念呢？对于双证的网约车，当然它这个呢就是保险费用比较高了啊。那如果是它的话，它的按照它的这个情况啊，咳咳，每天保险支出将近36，你再算一下它的这个车辆的折旧啊，然后你再算一下每天收入，你这就能算出网约车现在的每天的收入大概是在多少。因为这是一个叫基本支出或者叫固定支出，你省是省不掉的。艾娃就说了，他说我还在想呢，居然没有超过10000，原来是没有车损。就可见现在营运车辆的这个保费啊都很高，不仅仅是网约车，像巡游车的这个保险也很高。还有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呢价格很高，另外一方面呢还很难买，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像之前一样啊，像营运车辆买保险的话，像这个求爹爹告奶奶，你要去投诉，你要去举报啊，你要去摇号，你要去等待，都到这种程度了。不然的话，就哪怕价格很高，但是你想保险买保险依然还很难。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听友呢叫胖青菜啊，他昨天呢这个有一位女性乘客预约了他的车，在哪里呢？是在高铁南站，但是呢双方因为上车位置的问题交流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是在保安的帮助之下，这位乘客才找到了上车地点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打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交流障碍的情形，或者说乌龙事件啊。何先生发来信息，他说你看光南站就有高铁南站还有光彩客运南站，如果你省略了光说南站就容易误导驾驶员。他说他有一次呢在火车站啊上了一位乘客，就直接说南站，肯定认为你看肯定是中转的嘛，对不对？你坐这个绿皮车，然后呢到老火车站，然后到高铁南站中转嘛，跑一个长途啊，直接拉到了高铁南站。最后到地方之后呢，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双方怎么去协商，这个车资怎么算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它是一个误会嘛，你说乘客有错吗？你确实没有描述到位啊。你说驾驶员有错吗？南站 那我怎么理解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多说一句和多问一句的问题啊。哦，包括像这个碧水湾啊，我不知道这个关于碧水湾有没有朋友拉错过啊。我们办公室呢就有两个碧水湾，一个呢是银河碧水湾，一个是荣盛碧水湾，还有呢就是叫桥北碧桂园啊。怀远呢也是，这是一个俗称了啊，叫碧桂园，叫桥北碧桂园。我们办公室呢也是桥北碧桂园，你看一个是郭河以北啊，一个是淮河以北啊。你别说，类似的乌龙事件还真的不少啊。微信当中，沉默是金。
8: 前几年。

0: 送女乘客，也是的，坐我车，问了到哪，到南站，我就开了，都翻过龙湖桥了。他讲了，好像没有那么远呀，怎么那么远呀？我说你不是到南站的吗？他是的呀，那我坐汽车的。哎呦，我一听当时懵了，哎，没办法，怎么搞？下了龙湖桥，桥头又给他送到那个广彩汽车南站。到地方达标都40多了，那我也无语，没办法，我也算了吧，就收了10块钱吧。哎，也算我长个教训。从那以后，但凡乘客只要讲到了南站的，我都重复一句：“是坐高铁的吗？”乘客说是的，哎，我才放心。
1: 我觉得就是多说一句和多问一句的问题。多说的话呢，其实作为乘客，尤其呢外地的朋友啊，他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作为我们职业驾驶员呢，我觉得真是要多问一句，因为什么呢？避免一些误会，对吧？他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故意绕的吧，对不对？同时也避免一些麻烦，你看送过去之后，然后呢再折回来，你说这个路费到底怎么算。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毛毛车发来信息，他说呢，他曾经就拉过去这个荣盛碧水湾的，到了地方之后呢，问哪个门，说西门，他说当时就懵了。那那个时候呢，他不认识荣盛碧水湾，只认识银河碧水湾。还有呢，就是昨天的那位叫胖青菜的朋友啊，他是在高铁啊，接了一个订单，他俩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位司机就问了，说同学你在什么地方啊？对方就问说你到哪了，他就问对方说你具体在什么地方，乘客回答我刚出站，你到哪儿了，这就是答非所问，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就这样整整折腾了5分钟的时间，最后呢保安一句话完全搞定了。哎，一个人走啊，
7: 前两天我在高铁，那位女士她上了家，到后来我才知道是梨花园，他讲的就是什么花园，我讲的是鱼花园南门，这样对，我就给他送到鱼花园南门。他讲你这是什么地方？我讲你这不是鱼花园南门吗？
6: 还有鱼花园。
7: 梨花园南门，我讲我还重复一句了，你还讲对？到地方41块钱，我想我要吃2块，你也吃2块吧？他给了35块钱。
6: 那还好，乘客还算是比较理解，这个也没办法了，你不能要求这个发音那么准确，这个真的要多问一句啊，你蚌埠是多少个花园，什么槐花园、梨花园、什么桃花园，还有哪些花园。好的，时间关系呢，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再会了。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所唱出的《才二十三》。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梦竹。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我出去遛狗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天气就让我有一种感受到秋天的感觉了。那个风啊，凉飕飕的。然后再早一些的时候，我们小区的那个门卫还说，哇，今天我来接班的时候，嘿，你别说，坐在这大门口，这还真的有点凉呢哈。比较不喜欢对冷的季节，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珍惜一下。不过今天比较不喜欢对冷的季节，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珍惜一下。不过今天不免呢，也确实是在早上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丝的这个凉意，觉得冬天

好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左撇子。那今天呢是国际左撇子日，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是左撇子吗？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然后也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我们有听友问说，嘿，还有国际左撇子日？有啊，而且今年是第50届了。就是说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促进重视惯用左手者权益的节日。在很多很多年前吧，可能大家看到，嘿，这个人用左手吃饭，或者诶，这个人用左手写字，习惯性的用左手，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有一点与众不同。那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刻板偏见，尊重每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胖子留言说，左撇子有啥的，双脚开自动挡的司机都见过，但是那个很不安全，哎，真的很不安全。因为如果一打岔干嘛的，他左右然后没有调整好的话，岂不是很危险？三好宣声留言说，我就是左撇子。所以嘞，所以你是左手拿筷子写字还是其他呢？爱也留言说，我是半个左撇子，写字吃饭是右手，打台球羽毛球是左手。他说切菜捡东西左手，右手不会切。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我行我酷留言说，我认识的有一个左撇子写字的，字写的还相当的漂亮啊。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今天呢是国际左撇子日，也是第50届了。那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是左撇子吗？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呢？加群的方式，大家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在播放广告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留言，哦，我真的是发现好多我们的听友都是左撇子。你看劲儿就留言说，哈，我就是左撇子，我姐也是，我妈也是，我婆婆也是，我大姑姐也是。你们家估计有这方面的这个什么来着基因。他说小的时候左手写字，老师给纠正了。还有朋友留言说，李啊，他留言说，左手吃饭，左手写字，干啥都是左手。静留言说，我左手使筷子，左手切菜，左手用剪刀。他说我左手写字不是反字。他还留言说了一个，他说我左手用剪刀，我外婆不许我用他的剪刀，他说我用完他用就不好使了。 他还说，我大姑姐到现在还是左手写字，她没有被纠正。就小的时候啊，真的是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左手写字的话，老师或者是家长啊，父母会强行的要把他给别过来。但是实际上好像这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吧。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小的时候你是否有过一段时期是用左手来写字，但是你是后来被强行纠正过来的。人家说左手写字左手拿筷子的人都聪明。

你看，包括我们的这个鹿仔也留言说，左撇子的人聪明。张先生留言说，我是左撇子。时过境迁留言说，我就是两只脚自动挡，啥事儿没有。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人嘛，难免会有打岔的时候，对吧？这很正常，所以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哈。爱留言说，我经常谦虚的讲，打台球我左手让你。念念爸留言说，哎呀，跟我一样，刚学电脑那会儿，鼠标都要放左边。我来试一下啊，别扭。哎，着实是别扭，不行，我都害怕我操作错了。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那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有左撇子吗？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阿拉雷留言说，我闺女儿的嫡掌柜就是左撇子。你们知道嫡掌柜是什么意思吗？就真的现在很多小孩的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你不知道的。你们知道嫡掌柜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我知道，考考大家。时过境迁说，今天我生日，可惜我是右撇子。咱从来没说过是右撇子，咱通常都说是左撇子，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使用右手的这个概率要高一点，所以呢，在很多很多年前，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惯用左手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有朋友说，作为一个左撇子，从小到大都经历很多不方便的时刻，其中让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大家一提到左撇子就说很聪明，但是小孩用左手吃饭的时候又会立即把它纠正，这是我很疑惑的一件事。小的时候就是会这个样子啊，就是好像感觉曾经大家不太，就如果你有一些与众不同，人家会觉得你很不正常，你会就是约定俗成的一样，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一样，哎，这个才叫正常。但凡你有一些举动，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习惯是有别于绝大多数的人的，那么哎呀，完了，你在别人的眼中你就是另类。那这忽然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如果是这个，哎呀，年纪稍长一些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谈对象，就会说这个，哎呀，老姑娘啦，嫁不出去啦，这个不结婚怎么办呐？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语就铺天盖地的过来了。但是实际上我是这样认为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所以没有结婚就一定是一个触犯天条的事情了吗？爱留言说，看不惯左手吃饭，有点别扭，看外国人吃西餐都是左手，左手叉右手刀，你看不惯人家左手吃饭，我倒没有这样觉得，反正我是尊重很多行为的。这个叫重新开始的朋友为什么要发一个字恶？有人说，我在想鼠标左手用不是很奇怪吗？食指点右键吗？对呀，那要不然嘞？
拉蕾说，我闺女儿有嫡长龟，我有金钱龟。我也想拥有一个金钱龟。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大家还是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都留了一些什么样的留言呢。不要忘记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是左撇子吗？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呢？

0: 数博学立心，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大家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是左撇子吗？那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呢？有朋友说，正听你们节目，用的左手拿着收音机，右手拿着手机看着群。你如果平时很多的这个行为是用左手的话，那才叫被称为左撇子，而不是此刻你拿着什么东西，右手拿个什么东西，叫做左撇子，不是这样理解的哦。就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留言说，那个他闺女儿的嫡长闺，还有他有一个叫做什么金钱闺吗？然后来呢，就是你们知道吗，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个拼豆，大家都知道吧，继拼豆之后，拼布正在成为都市年轻人的又一个休闲的新选择。哎，你们玩过拼豆吗？有没有拼过？你看看，还没有追上这个潮流，另外一个潮流拼布它又来了。那什么是拼布呢？就是用一块一块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废弃的碎布料，经过裁剪拼贴装饰，几个小时之后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有人从中获得专注创作的快乐，也有人呢借由手作与久未见面的朋友重新建立连接。我觉得主打的还是一个情怀牌吧，对不对？或者说一个特别的创新的一种行为。哎，问一下大家，你们玩过拼豆吗？或者说拼布有没有玩过？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啊，没有去尝试过，但是你们家的孩子有玩过吗？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组合。那今天我们就不讲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了，换一个讲。

脸上如果出油快、毛孔粗大的姐妹，那可以试一下这样的一款 SK2 的神仙水。因为它当中呢是含有 90% 以上的皮泰拉精华，和人体皮肤的保湿因子接近，上脸呢所以非常的好吸收，肤感是属于那种清爽不黏腻的，一瓶就能够调节我们的水油平衡，还有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那狂爱出油的 T 区也能够轻松的搞定。重点是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呢大概是在1000多，但是现在呢我们广播渠道省去了品牌的维护费，七夕活动直降1000多，到手呢只要439块钱，而且今天买呢不仅包邮到家，然后呢还会再额外送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那加起来呢足足75克，出差旅行您带着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依然是会给大家配备这个品牌的礼盒礼袋的，七夕如果你想要送爱人或者是犒劳自己，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怎么样去购买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了。点到这个链接当中就会是 SK2 神仙水组合的这样的一个主页，下单之前也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便宜。郑俊留言说，拼布那不就是以前给衣服打补丁吗？就怎么说呢，仿佛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他就是，我不知道你可以搜一下，就有一些朋友他拼布弄出来的那个成品非常非常的有艺术细胞，真的是，你们可以搜一下看一看。阿拉雷留言说，每个周末差不多都要去拼豆，上瘾啊这个东西。哦，真的吗？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那个照片发出来我看看啊。有人说拼豆拼布，我拼过桌。你是个幽默的人。爱果丽留言说，我用左手端碗端了50年了，算左撇子吗？不算，当然不算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你如果是右手端碗左手拿筷子，这个叫左撇子。对不对？那大家都是一样啊，左手端碗右手拿筷子，咱这个不叫左撇子。

有朋友说我就是左撇子，削不了土豆，因为刀总是反的，剪刀也用不了，剪不断东西。小的时候学吉他也是，右手就很不得劲儿。那你这个左撇子这个还不到位，你看我们的听友，看我们其他的听友，那左手用剪刀啊，这个左手拿这个拿那个，都特别特别的这个利索，你就不行，还得练呢，大哥。有人讲那个学自由泳的时候也分左右，左撇子的脸要向右边抬起，当时因为教练不知道我是左撇子，教了我很久也没学会，一直很别扭，直到最后意识到我是左撇子，学了十分钟就会了。哎，这个跟左右还有关系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游泳，对，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操作的。郑俊说，我虽然不是左撇子，但我左手一样可以用筷子夹菜，就是很顺溜的那一种吗？那你就是属于，是不是就是属于左右手都可以？

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好的，在傍晚的5:4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有左撇子吗？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吗？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共同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

有朋友留言说，我家孩子就是左撇子，平时感觉也没什么不同，他主要用左手右手也能不错的，他主要用左手右手也能不错的使用，弹钢琴的时候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右手正常练习，但左手进步就更快，钢琴老师也是说学的比一般进度要快很多。所以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人他是左手就要被强行的纠正过来呢？有没有发现其实用左手或者是用右手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就是左撇子，小的时候挺烦恼的，老有大人说我，现在感觉挺好的，每次我做饭老公一看我切菜就难受，不用我切因为他看你那样切很难受，所以他切什么。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0: 哎，还有鱼儿在水中留言说，我老公说他的左撇子从小被打，如今还改不了的就是左手用刀，左手打台球，左手切菜，我觉得尤其帅。重点是他在做家务，对不对？
1: 对。
0: 有朋友说，不知道用左手的人是不是总被当作异类，左撇子是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前啊，大家对于有别于绝大多数的一种行为会觉得它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可是呢，为什么会有国际左撇子日，就是为让大家知道这个左手无爱，右手从容，不分左右皆为热爱，无分优劣皆是不凡，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一个日子，而且今年呢也是第50届国际左撇子日。其实我跟你讲，左撇子的人还蛮多的，就是中国有8000万人是左撇子，就等于说是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或者是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左撇子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那么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购买，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八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就会是这款产品的主页了。下单之前你也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便宜。

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国荣所唱出的《风继续吹》。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啊，然后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或者是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左撇子吗？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阿拉雷说，晚上要和左撇子吃饭，我要记得不坐他左边。石宇留言说，我喜欢和左撇子吃饭，因为我吃饭也是左撇子。

0: 巧了吗？不是，打配合呢。还有朋友说，我小的时候吃饭写字都是左手，全被家里面的人给搬过来了，不过我现在在刷牙拿菜刀还是用左手。神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留言说今天都别走工农路了，我看那一片在施工啊。我感觉走还是能走，只不过就是没那么快，就很堵车会这个样子。对，反正有条件的话就绕行吧。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诶，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就是说你们就是在吃一些零食或者是吃一些食物当中有没有发现异物。就是江苏无锡有一个网友，他就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在网购的上好家薯片当中吃出了蟑螂，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关注。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呢，就是当事人李女士就表示自己在六月份从网购平台上花了30块钱买了6包该款薯片，那7月31号时候其中一包吃了一半，发现里面有蟑螂的肢体，他怀疑是生产过程当中混入的。当天呢，他就在12315投诉了，要求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退款和赔偿。8月3号的时候，上好家公司派无锡的工作人员取走薯片进行检测。那8月7号的时候，无锡的工作人员回复称，通过检测和查看生产当日的这个监控，初步认为现场缺乏蟑螂的活动证据，正常生产进入的可能性较低，提出赔偿一箱上好家薯片作为赔偿，其称只是初步排查的结果。那对此呢，当事人李女士并不认可，要求上好家总部介入处理。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记者也是致电了官方网站热线，工作人员说这件事情仍然是在调查当中，公司也会联系李女士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当事人李女士表示说上好家已经赔偿她1000块钱，并且退回了购物款30元。真的也挺难理解的哈，你说这怎么就爬进这个袋子里面去了呢，对不对？我希望我不要遇到这种事情，要不然会被吓死。分享一个暖心的吧。那近日黑龙江廖女士将这个就是买下小时候的家当做婚房的经历分享在了社交平台上。她告诉记者说家人也都很喜欢这个房子，当时是因为这个步梯楼层高才卖掉的。他说现在呢，奶奶家还在这个小区，今年想和男朋友选房子，正好看到房主挂出了这个出售信息。廖女士表示说房子是2016年卖出的，如今买回来正好时隔10年。他说那会儿呢在上初中，现在已经读研了，现在房价降了，买回的价格比当年卖出的低一些。廖女士说这个房子呢有着回忆，买回来之后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同时呢也是她的第一个小家，非常期待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蛮有意思的，小时候的家他把它重新买回来当做婚房，就真的是很有情怀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房子蛮老的。不过现在有很多那个新闻就表示说，你不要看门外面这个是多老多老，哇，那房门一推开别有一番洞天，主要还是看装修。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 052-256-6580 256-7962 QQ

0: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玖哲所唱出的《死结》。时间是傍晚的6:51，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抱歉啊，昨天没有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昨天下午的4:23的时候呢，这是宁缺给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有没有师傅捡到皖 CDF2108 车牌的，这是一个绿牌啊，新能源绿牌，皖 CDF2108 啊，有没有朋友捡到的？说呢可以帮忙来问一下。如果说有捡到的话呢，怎么办？你也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吧，3131162，或者是3131163都可以。这两天的强降水天气啊，由于某些地方呢是出，有的呢过去了。但是呢车牌被冲掉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车牌为什么会被冲掉啊，就是正常有的呢过去了，但是呢车牌被冲掉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车牌为什么会被冲掉啊，就是正常我理解的话，因为现在的这个固分螺丝很复杂，你别说被水给冲掉，就有些时候呢你想把它给下下来，就如果说你不是那种破坏性的去进行破拆的话，拆装的话，你下都不太好下。包括呢你去上车牌，说实话现在呢车管所在上牌过程当中，你说会上车牌的好像真的不多。还好呢这边呢有一个便民服务啊，正好是在这个领号牌的位置，这边呢是有个岗亭，大家可以在这边呢领那个螺丝刀，对，可以在现场来上车牌，没有问题。还有呢现在临牌好像也不收了吧，你也可以带着临牌回家进行安装，也没

0: 没问题啊。所以呢，我就不清楚了，就是这个车牌怎么能会被冲掉的？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因为你要按规定安装的话呢，就是给你几颗螺丝，你有几个螺丝眼。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前四后四，前面四个螺丝眼，后面四个螺丝眼。在之前呢，有些车呢可能是前二后二啊，但是现在都不一样了。只要是近几年的车，全部是前四后四，基本上号牌安装是非常非常稳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没有按规定进行安装，再或者说呢有没有用库封螺丝啊。好的，这几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捡到车牌的，或者是丢失车牌的，都可以发来信息，大家呢帮助大家，最起码要能省100块钱吧。现在两副车牌，哪怕就是你自己去领的话，好像也得花100把块钱吧。好的，他丢掉的车牌呢是皖 CDF2108， 皖 CDF2108。你看赵先生就说了，他说他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乐城出租的出租车，前面没有号牌，后边呢有号牌。一般情况下被冲掉的好像都是前车牌要多一点。他说呢，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极有可能是被大水给冲了啊。但是呢，一定要及时去安装，一定要及时去安装。他好像是有一个时间要求吧，就是你号牌丢失的话，你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安装，他的确给了你一个规定时间，你不能说我今天号牌丢了，我今天下午就立马办到手里了。他好像是有一个过渡期，我稍后来查一下，公安部有相应的一些规定。你只要是超过了规定时限的话，那就可以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就像我们的这个车辆换颜色一样，车辆你能不能改颜色？因为呢，我们的车辆有的叫非法改装，有的呢叫合法改装。非法改装就是你这个车有些东西你动都不能动啊，你只要动的话那就是非法改装。但是有些地方呢是可以动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车的颜色，比如说车踏板能不能动，可以动。比如说你车颜色动可以，但是呢你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你的车辆进行重新的一个这个就是算是登记吧，对，就改变你的车辆登记。你如果说在规定时间内你还没有去更换你的行驶证的话，那也能算你是交通违法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包括车牌也是如此，你说被大水给冲了有可能，你说被别人给别了，或者说出现交通事故之后号牌呢被损毁了，这种情况肯定会遇到。但是呢，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号牌重新进行申领，并且按照法律规定安装到位才可以。就像刚刚赵先生说的，乐城出租的一辆车说呢，前面是没有号牌，这个后号牌呢是有的，这个呢也要按规定进行重新的申领啊。好的，各位有没有丢车牌的，有没有这个拾到车牌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进行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如果您是手机用户，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实名搜啊，在公众号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可以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的可以放心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韦斯洛，韦斯洛风机一路这一路段，现在往北去，可以通到天津路，现在这么可以通车，通到天津路，好，往南去还是不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生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管理员呢发过来一段视频啊，他刚刚经过了红旗一路和纬四路的交口，他发现呢现在纬四路从红旗一路开始，然后一直往北到哪里呢，到前进路这么一段是具备了通行条件。
4: 纬四路红旗一路这一路段现在往北去可以通到前进路，现在这么可以通车了，通到前进路。好，往南去还都不通。
3: 现在纬四路呢，还不是进行道路的升级改造，它是涉及到地下管网啊，好像是供水管网的一个改造。开发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虽然说呢，这个纬四路呢，它也不宽啊，它也不是什么主干道，但是说实话，对于附近的居民，尤其是商户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附近的小区确实呢也不少啊。但是没办法啊，这个城市施工呢就是如此。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还有朋友，我觉得也不算是抱怨啊，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建议，就是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互通有无，整体进行协调。打个比方，就比如说纬四路这一次等于是全段了啊，基本上是从胜利路开始，还不是胜利路了，好像是从淮河路开始吧，然后一直往南到哪里，好像到涂山路路口了吧，这么一大段啊，在进行地下管网的开挖。开挖之后呢，它也要进行回填嘛，回填之后我看了一下，好像铺的还是水泥路面，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同步进行呢？对吧？现在呢等于是什么，一人一个号啊，各吹各的调啊，你吹你的，我吹我的。我现在不是要进行地下管网的施工吗？好，我给它挖了，重新回填。马上我要进行这个什么中环水务要施工了，挖了，我再给它填上。好，接下来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突然发布公告，纬四路要进行提升改造，好，又重新开挖，再重新进行回填。说实话，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啊。如果真的是到哪一天，各部门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再进行供水管网，再进行污水管网，再进行道路的提升改造，能够同步进行，各部门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才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昨天呢，还有一位叫胖青菜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信息，他说呢，有一位女乘客啊，是在高铁南站打车，就是因为上车位置的问题，和对方呢交流了半天的时间，说半天呢有一些夸张了，他说呢大概交流了5-6分钟吧，但是依然没有交流明白。最后呢是在保安的帮助之下，保安怎么帮助呢？他让那位女乘客把这个电话给保安，说呢我就不跟你交流了，我直接跟保安来交流吧。最后呢在保安的帮助之下，这位乘客呢才找到了上车的地点啊。这位朋友呢就感慨了，他说和女乘客，他特指了女乘客，其实我觉得都有可能啊。他说呢和这位乘客在沟通上啊遇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方向感极差；第二，答非所问；第三，永远讲不到重点；第四，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可能还是方位感的问题啊，你要问他在哪里，就在最高楼的旁边啊。你问他最高楼的

0: 么地方？就在最高楼的左边，就是没有东西南北这个方向，方向感是没有的。但是你没有方向的话，你说左还是右，你怎么去判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啊。来，我不知道各位啊，在和乘客或者是司机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叫交流障碍吧，可以理解为交流障碍。再或者说呢，是南辕北辙那种乌龙事件。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关于南站的问题啊，乘客打车说我要去南站，司机一马给他送到了高铁南站，乘客一路也可能在玩手机。到地方一看，我不到的这是什么地方？我坐的是汽车，好吗？到的是光彩南站。我记得还有一位乘客是打了我们蚌埠市的一辆出租车，在哪里打的呢？是在怀远打了一辆我们蚌埠市的出租车，到某某某小区。司机呢也没多问，直接一路给拉到蚌埠来了。乘客一看也愣了，说怎么跑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我小区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啊。怀远是不是某个小区和我们蚌埠市的某个小区名字是一样的，或者说非常相近的？有没有朋友就是了解的？就是必须呢，你在蚌埠和怀远都是经常待啊，待的时间都比较长，你肯定知道是哪个小区。某小区在怀远也有这个名字，在我们蚌埠市也有这个名字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啊？好，有朋友发信息了，阳光花园好像就是阳光花园，怀远也有一个阳光花园是吧？你看，真的有这样的乌龙事件。第一呢，司机也应该问一下；第二呢，这个乘客啊，确实太走神了。我不知道这个怀远的这位，这个到阳光花园的这位乘客，我真的不知道一路上在干嘛啊。你一路，我到阳光花园，你怀远能跑多远，对不对？五分钟、十分钟了不得了，你一路跑到蚌埠来，看不到吗？啊！啊，九禅一位也说，他说呢，怀远有一个阳光花园，然后呢，蚌埠也有一个阳光花园啊。啊，包括上天旅客也说，怀远和蚌埠都有一个叫阳光花园的小区。自由自在就说了，他说你看。一个呢叫城市之光，一个是叫城市之星，这个呢还有区别啊，对吧？城市之光和城市之星就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碧桂园，碧桂园多了，对吧？一般都是碧桂园某某小区，对不对？你说蚌埠市的碧桂园，蚌埠市的碧桂园也不是一个小区啊，对不对？你别说，这也容易出错。还原，比如说，我就一个碧桂园某某小区，他可能说就是说我去到碧桂园，好一把拉到蚌埠来的，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啊？南站的这种情况估计比较多一点。我到南站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再广而告知一下，这个昨天有朋友来求助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又发信息过来了。宁缺昨天下午发来的信息，丢了一个车牌啊，我昨天没有看微信公众号啊。刚刚宁缺又发来信息说，谢谢你楼磊，车牌丢失的这位朋友呢已经补了100块钱吧，我没记错，我印象当中是100块钱，而且这100块钱呢好像是不需要邮寄的，邮局呢可能还要另加钱，是120还是130，自己去补了一个号牌，是100块。好吧，各位如果说有丢失号牌的，或者说捡到号牌的，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大家帮助大家。你看，不然要花钱去补号牌，因为你又不能补一块儿啊，你要补就补一副啊。叮嘱你朋友一定要按规定安装啊，就是那个固封螺丝，我看了现在的固封螺丝呢还是很复杂的，而且呢非常不容易破拆，好像需要专门的破拆的工具吧，就你必须要破坏性的你才能把它给拆掉，你不去破坏性的你都拆不掉，所以呢像这样的固封螺丝你想被大水给冲掉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有点难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关于和乘客和司机就是交流上车地点的问题。昨天呢有一位叫胖青菜的朋友说，有一位女乘客在高铁南站打车，就是因为上车位置的问题呢和对方呢交流了半天。现在不是有专门的网约车的候车区吗？他现在好像是在进行装修，是不是不能够完全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上课的需求，对吧？可能和乘客交流在别的地方上车，交流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明白啊。最后呢在保安的帮助之下，这位乘客才找到了上车地点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交流障碍啊。如果说你定位是在某小区门口的话，或者是在某单位门口的话，其实呢还是很好找的。我就是在某小区，我在某小区的南门，我在某小区的东门，很好找，东南西北。你别说，现在不知道东南西北的，尤其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啊，不知道东南西北的还真多啊。当然我相信，就哪怕是作为经常开车的我们，到一个城市就让你立马指出来东南西北也不容易啊。包括长安硅谷里说了，他说呢包括下午出太阳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往西边来，他就问你西在哪，他说呢西面就是太阳的方向就对了，但是对方呢依然还不知道，你必须要等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能说清楚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
4: 红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

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艾拉，我们呢发来信息说呢，这个禹王中学啊，是有3个校区，是私立学校，还有一个叫知湖校区。你这么一说的话，是有4个校区。上天旅客发来信息说呢，波姆市市区也有2个碧水湾，只叫碧水湾吗？没有碧水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也容易造成一些误会啊。这两天呢有一个案件啊，这个关注度呢还是蛮高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是关于一位网约车司机在营运的过程当中突然猝死，涉及到保险理赔的问题。这个事情呢要从2023年10月份说起。李先生呢是在上海开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一个叫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我不知道这个像这样的保险，像我们蚌埠市开网约车的这个驾驶员是不是都有叫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而且附加了一个叫司机猝死赔偿的一个特约条款，金额是多少呢？保险金额60万。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啊这个网约车驾驶员是不是有这样的保险。他说是平台为驾驶员所投保的一份保险。就在2023年10月26号的时候呢，李先生几乎是每天无休的跑网约车，那几乎呢也就是现在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常态和一个缩影了。他是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就开始接单了，几点结束呢？晚上10点才结束。大家算一下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6点，12个小时，然后呢再到10点，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而且呢几乎是每天无休。但是呢就在2023年的12月23号下午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在当天下午的3点54分的时候，李先生呢完成了最后一单，驾车去到这个快充站为车辆充电的。就在他下车之后仅仅1分钟，身体就发生了不适，他很快就蹲在了车旁。根据监控显示，他当时挣扎着站了起来，但是呢就在2分钟之后他应声倒地，当天的下午的4点23分不幸猝死。很快啊，就是他是在3点54完成的最后一单，猝死的时间下午的4点23分。今年多大呢？44岁。据了解呢，家里呢还有70多岁的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还有3个未成年的子女，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拼命的原因吧。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而且几乎是全年无休。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涉及了他的这个保险的赔偿的问题。因为呢6位亲属是他的一个合法继承人，所以呢就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了，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责任保险赔偿保险金60万。为什么要起诉？原因很简单，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保险公司是不认的，保险公司还是惜赔嘛，不想赔这60万。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是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是什么呢，这个保险保的是司机意外伤害保险，司机猝死赔偿是你在司，所以保险公司拒赔嘛，就强调就李先生的猝死你不在保险的理赔范围当中嘛，所以才会起诉嘛。你要赔的话还起诉什么呢？就没有后续的这些事情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这个主审法官叫毛建忠认为，

驾驶员意外伤害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营运的过程当中，那么特定的约定的是什么呢？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他说呢，这两个条约并不一致。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的一个解释。因此呢，保险期间应该理解为叫从事合法运营的过程当中。那么李先生在充电算不算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呢？法官就说，即便是保险期间解释为驾车过程当中，但是呢，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当中限定于司机你就坐在车上。我充电的目的是什么？我也是为了营运，对不对？也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交车了，我已经回家了，那我不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充电也是为了营运。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当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那在一审判决之后呢，保险公司又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原判，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上天旅客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呢不建议这样拼命干活，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说真是有足够的收入的话，谁又愿意这么去拼命呢？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看到这样

一首陈浩民的《爱海滔滔》，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刚听这首歌最打动人的，我觉得就是副歌里的那种矛盾感，上一秒还在自责一定是我不够好，下一秒又温柔祝福希望你过得好。失恋的人呢，大概都经历过这种自我否定又放不下的状态吧。陈浩民当时作为演员唱情歌，我觉得声音还是意外的很有磁性的，把那种卑微的成全唱得非常真实。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继续来听一首李圣杰所带来的《痴心绝对》。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1990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着一首特别的歌《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让人觉得绚丽，相反，这首音乐里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经历过层层波浪，却最终又静于笔下。我们听陈淑桦、罗大佑的合唱《滚滚红尘》。

这支滚滚红尘同时也收藏在罗大佑1991年发行的专辑《追梦》当中，而且他还作为了1990年由林青霞、秦汉所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而这部电影的编剧呢是三毛，当初导演严浩带着林青霞和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三人把酒劝盏，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个故事。只是三毛执着的推辞，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时间不允许，只得延后。但是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晚酩酊酣醉的三毛回家之后，在楼梯上一脚踏空，摔断了四

跟肋骨，碎骨甚至刺入到肺膜，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呢，他终于落笔了，近三个月的恢复才痊愈。和严浩再见的时候，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就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滚滚红尘五天涯》。三毛太爱《滚滚红尘》了，自己筹集了1.7万预备投资，后来香港汤臣成拍，徐峰女士包办了经费，而三毛更是常常来探班，用他最为熟悉的剧本和表演天赋亲自示范动作，在林青霞、张曼玉的面前手舞足蹈，那么投入，像个用生命去玩耍的孩子。后来呢，这部影片荣获了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8项大奖，这也是三毛唯一的剧本作品。

这是三毛填词的《橄榄树》，实在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因为写它的人曾经踏遍大漠，阅尽人间，在故事里道尽了他的人生。他有着对于滚滚红尘的爱与痴，有世故的孤独和纯真的赤子之心。他文字里的万水千山，那奇异又活泼的异国文化，对生活的执念和对于老时光的眷恋，都让我们感动。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李健《故乡山川》。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爱与痛的边缘，王菲的演唱，收录在她94年讨好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就是来自于歌手黄仲坤在94年的7月份所发行的爱与承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黄仲坤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柔情男人的无奈，而王菲的版本我觉得是多了一份女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抉择的徘徊。当然还有

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一首翻唱《不再让你孤单》，下面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原唱《心太软》。不过我们是在歌手的舞台听到的胡彦斌的翻唱，他不仅重新编曲了，还大幅修改了歌词，用现代的视角诠释心太软这一永恒命题，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低低的、冷冷的、静静的、暗暗的，这就是许美静的风格。华语音乐世界里啊，少有人能将音乐和自身如此完美的结合。她总是淡淡的吟唱着属于城市的寂寞，这样的声音也曾经是我们孤独时刻最好的解药。而在当年呢，她也拒绝了李宗盛，没有进入到滚石唱片。但是在音乐人陈佳明的打造之下呢，她也是出了一首又一首的爆款金曲。所以你看，金子在哪儿都可以发光。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李宗盛给自己的歌。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那首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诺言》，在1995年他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曲目。其实这首歌的原名呢叫做《离原》，台语里就是分手的意思。那唱片公司觉得太苦了，改成了《诺言》。结果标题越温柔，歌里却越心酸。李翊君演唱他的时候呢，也是从台语苦情歌转型到国语市场，把这首歌当成了翻身仗来打。录制的时候特别抠那些三连音，就为了唱出想放又放不下的纠结。副歌那句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把一个人被诺言困住又被命运推着走的状态唱得特别准。近些年来呢，因为这个郭有才的翻唱让这支歌又火了一轮。但是回头啊，你听原唱李翊君的演绎还是最对味，他没有那种声嘶力竭，只是轻轻问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然后把紧握的手松开，让爱走，让爱有他自己的自由。

几度夕阳红，这首歌是由琼瑶长篇言情小说几度夕阳红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琼瑶填词，潘越云所演唱的。她的歌声当中含了深深的无奈还有感伤，是对于时光留不住，浮萍各西东的哀叹。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依旧是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庭院深深》的同名曲目，我们听刘家昌的演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坚固柔情，光是歌名这首歌就给人无尽的温暖的感受。唱歌的人呢，罗红武，他的绰号叫小孩，曾经是红蚂蚁合唱团的主唱，也是友善的狗音乐工作室的成员。所以在这张同名专辑当中，他比以往增添了一些深度，而且有了更成熟的蓝调曲风。岁月如歌，那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赵咏华的一首《在沙漠的第七天》。我们在赵咏华的歌声当中结束岁月如歌，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勇气还
1: 就杜绝一切黄牛，
2: 管理也是很严格，
1: 对，管理非常之严格。好，回头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去山西的细节吧。对，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让我一个外地人来关注一下你们蚌埠的天气吧。
2: 懒得理你。
1: 哎，咱蚌埠又下雨啦。
2: 对，
1: 刚回来就下雨，
2: 将持续到下周。
1: 不过下周你又要走了。
2: 对，
1: 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啊。今天一天可能都会有雨啊，今天到傍晚的时候，尤其是到傍晚在下班的时候，晚高峰依旧可能会有雨，再加上今天是周五，晚高峰再加上下雨，加上大家出去游玩哈，出去吃饭什么的，估计晚高峰会堵一些，所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吧。对，然后明后天这个周末我们也将可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好，我们今天早间跟大家一起啊来头脑风暴一番哈。
2: 是，然后准备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题目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个汽车品牌因为其英文缩写而被调侃为别摸我？
2: 这不就送分题吗？
1: 大家下雨天啊，你如何打发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五？对，
2: 今天早间的时候依然是在下雨的状态哈，早高峰的时间当中是这个样子的。那预计有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止。那在路面今天早间的通行状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节目的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群了。
1: 是，
2: 那之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组合。脸上如果会有这种出油快毛孔粗大的问题的朋友，今天这瓶控油神器 SK2 的神仙水真的可以安排上。它其中呢还有90%的 Pitara 的精华，和人体的皮肤保湿因子很接近，所以上脸它特别好吸收，肤感清爽不黏腻，一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狂爱出油的 T 区也能够用它来搞定。重点是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670，那我们广播的渠道为大家省去了品牌维护费，七夕活动福利直降1000多，到手只要439。那今天买不仅能够包邮到家，还额外赠送5个15克滋润版的大红瓶面霜，这加起来这就等于是75克的量了，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同时我们还配备了品牌的礼盒礼袋，七夕送给爱人，犒赏自己，仪式感都拉满。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运输的链路，同时

0: 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和七天无理由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神仙水组合的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这样的话呢，最后就只需要409就能够带走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和5个15克的大红瓶滋润版小样啦。
1: 好，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头脑风暴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个汽车品牌因为其英文缩写而被调侃为别摸我。
0: 嗯，
1: 这你说太简单了，它就是宝骏。
0: 宝骏，
1: 那个刚才说应县木塔啊，归想说是奔波霸那一集。
0: 嗯，
1: 你不知道应县木塔有多少人去看，
0: 去打卡。嗯，
1: 对，那么多人去看应县木塔，而且陕西省博物院，
0: 嗯，
1: 它的内部构造，
0: 嗯，
1: 就内部的空间从一层到顶层就是应县木塔。
0: 哦，
1: 他把每一层像层层缩小，其实你站在中间，站在内部看，它是应县木塔的那个形状，因为应县木塔现在只能进去第一层。
0: 嗯，对
1: 对，
0: 上面不让
1: 上面不让上。对，因为怕给应县木塔带来伤害，因为它整体是向后仰的。
0: 嗯，
1: 对，
0: 微倒没倒，
1: 微倾斜，所以国家对于这个木塔也很重视，就是在它的这个侧面有一个那个十字标星，
0: 嗯，
1: 就是一个基准点，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标星的正对过有一个电子雷达的一个测距的监测，然后就随时随地的监测应县木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动态变化，
1: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应县木塔未来会是什么情况，也许它会，
0: 所以就是
1: 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去挽救它，
0: 对，
1: 给它扶正。
0: 但是目前来说呢，在方案还都没有落地之前，那应县木塔给我们的感受就感觉是看一眼少一眼。
1: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在咱们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不管您是自己去还是跟我们一起去，
0: 嗯，
1: 您可以就是抓紧时间有机会去看一看应
0: 县木塔，安排一趟山西的旅行。
1: 哎，我跟你讲，到了山西以后，尤其是我们在坐去的那个高铁过程当中，我们就穿过那个太行山脉的时候，
0: 嗯，
1: 就很遗憾，因为就真的就是我觉得，你看这次我们去那个山西，我在路上我还在听那个郭兰英老师唱的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嘛，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我们到山西的时候就看到了，就是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个新闻，就是
0: 郭兰英
1: 老师去世了，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是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呢，说人呢，啊，一定要在自己就是想去的时候一定要去多看一看，
0: 嗯，
1: 对，去给自己留下点什么，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山西是让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会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要不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嘛，
0: 嗯，
1: 对，有朋友说山西菜不入流，但是面食独当一份，真是。它有一个叫剔尖儿，
0: 嗯，我就让你去尝了嘛，
1: 吃了，哦，好吃啊，
0: 好吃吧？
1: 刀削面好吃啊，
0: 嗯，
1: 然后碗托好吃啊，醋烧牛肉啊，
0: 这感觉黏糊糊的。
1: 老陈醋牛肉，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牛肉？哎，你们吃过？就是山西人很爱吃牛肉，你知道吧？
0: 嗯。
1: 我们去吃，我们在平遥古城有一家店吃，那个叫做陈醋烧牛肉。
0: 嗯，
1: 我怎么给大家形容呢？就是红烧牛肉，你知道吧？
0: 嗯，
1: 红烧牛肉烧出来以后给捞出来，
0: 醋，
1: 然后不是烹醋，
0: 嗯，
1: 然后放到那种糖醋汁里边。
0: 红烧牛肉烧出来放在糖醋汁里，
1: 我它不是红烧再放到糖醋汁里面，因为它你最后吃到的那个口感，你首先你是能吃出红烧牛肉的味道的，
0: 嗯，
1: 然后那其次呢，它是拿那种陈醋烧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有那种酸甜口的，你给它想象出来，
0: 我
1: 你很难想象出来，
0: 对，这属实为难我了，这是
1: 就它的那个酱汁啊，
0: 嗯，
1: 但是咸的酸的甜的，你听起来好像感觉不是很好吃，
0: 嗯，
1: 但实际上它很好吃，
0: 哦，那就再看于这个
1: 又下菜又下饭，
0: 醋和本身那个红烧汁的一个配比的问题了，
1: 对，啊，就真的，
0: 要不景年再安排一趟，
1: 你在天冷就去不了了，然后它还有一个有一道菜叫盒子饭，
0: 嗯，
1: 真的盒子饭我怎么跟大家讲呢？就是小米，
0: 嗯。
1: 小，因为那边人吃小米吃的比较多，小米可以做馒，嗯，做馍啊，什么发糕啊什么的，小米，
0: 嗯，
1: 然后还有面条，
0: 嗯，
1: 还有土豆，
0: 嗯，

0: 豆角，
1: 嗯，
0: 放在一起煮出的汤，
1: 放、
0: 哦，然后是上面是有菜籽油的，
1: 嗯，
0: 我吃起来呢，哎，味道还怪好吃的，就，反正我觉得是好，是还蛮好吃的，然后它还有那个。还吃了好多面哦，我都有时候都叫不起来那个名字。还吃了一款鱼，
1: 嗯，
0: 跟那个红烧我说的那个牛肉也比较像，但那鱼肉超嫩，
1: 嗯
0: 嗯，还他们那个叫什么黄面馍馍哈，
1: 嗯，
0: 是拿小米跟玉米面做出来的，也很好吃。
1: 哦。
0: 好，有朋友说山西那么好吗？山西真的很不错。而且我估计哦，明年山西人更多，因为那个跟我们的那个地级导就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山西人特别的多，他们都忙不过来了。
1: 嗯，
0: 就山西的地接社，最后我们最后一天，那个导游忙不过来，地接社老板亲自上了，
1: 亲自接待，那等于又升级了，这是。
0: 而且我们这次去看到了那个山西煤矿博物馆，
1: 嗯，
0: 你看完了以后，我当时就感觉，就是煤矿工人真的非常不容易，就挖煤、
1: 下矿是吧？
0: 对，我最后总出了一句话，就总结了一句话，他们就是因为下矿挖煤要弯着腰嘛。
1: 对，
0: 我觉得他们弯下了自己的腰，但是挺起了新中国的脊梁。就我这么一个肤浅的人，我都能说出这种话了。到那个地方，
1: 那属实是被震撼到了，
0: 就真的被震撼到了，你就觉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地方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个煤矿就煤炭的展示、其中就有淮南的煤炭。
1: 嗯，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淮南的煤炭在我们全国的那个煤炭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你知道不？
1: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跟地区还有关系、啊、
0: 对，它的那个煤炭的碳含量不高。
1: 哦，
0: 因为只有碳含量越高，
1: 它在更坚固嘛，
0: 就是它能做出那种像我们平时使用像无烟煤啊、就是那种叫碳含量非常高、但是我们淮南的那个煤炭的那个碳含量不高，它只能用做发电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没法在我们的居民当中来使用。
1: 哦、
0: 对，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哪个地方的碳最多吗？煤炭。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说山西？
1: 不是山西啊。
0: 不是山西，
1: 那是哪儿啊？
0: 我想都没想到的一个地方，
1: 想都没想到，那也不是东北，
0: 也不是东北，
1: 不是东北，不是山西。
0: 嗯，哎，对，这个问题问大家，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哪个省份
1: 煤炭的
0: 储存量是最高的？
1: 好，你们猜吧。
0: 你们猜吧，这也是一题啊。还有哪个汽车品牌因为其英文缩写而被调侃为别摸我？半点之后，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蹦蹦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

0: 在咱们国家古代的时候，
1: 儒家文化嘛，
0: 非常讲究祖宗礼法。
1: 对，
0: 哎，然后呢，就是异性之间的这个相处也有很明确的一些规则，
1: 边界感要很强，
0: 哎，
1: 尤其是男生女生，就是。我们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实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对。但是当然现在了，你受到这个西方思潮的影响哈，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哈，
0: 大就是
1: 正常的交往也
0: 没有什么，就正常的交往没什么。
1: 对，
0: 嗯，
1: 好，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是最早出自于哪部儒家经典之著作？
0: 嗯，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好，这个问题是问大家的。还有一个是电影题，
0: 嗯。
1: 著名的电影《火星救援》您看过没有？如果您没看过就好办了。男主角成功在火星种植了哪种蔬菜？
0: 嗯，
1: 等到了救援队，
0: 等到救援队来救援。好，这俩问题，
1: 嗯，
0: 一个是说一句这个古话哈，男女授受不亲，
1: 嗯，
0: 是出自于哪一部经典著作？
1: 对，
0: 嗯，还有就是问到大家在这个火星救援队上面你看到的，他是这个男主是在种植了哪一样蔬菜，
1: 对，
0: 等到了最终的救援队的到达。
1: 是，还有男女授受不亲是来自于出处是我们国家的哪一部儒家经典，
0: 嗯，
1: 哪一部儒家经典。刘文祥，我怎么知道是哪家儒家经典啊？你猜猜嘛。
0: 对啊，你猜一下嘛。
1: 那儒家经典不就那个
0: 那几个
1: 那几个那几本那几几套著作嘛。
0: 嗯，你就可劲儿猜。
1: 对，
0: 你可劲儿猜。
1: 有朋友说那我猜一个论语。
0: 好，恭喜你不对。
1: 恭喜你不对。好，我们排除一个论语哈，
0: 嗯，
1: 我们排除一个论语。我这我好，那男女授受不亲，
0: 嗯，
1: 是出自于哪部儒家著作？电影《火星救援》男主角成功在火星上种植了哪种蔬菜？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啊！有很多朋友都答了啊，有朋友说种的是地豆子啊。
0: 因为这部电影我是没看过，
1: 我看过，我看过，
0: 我是没看过，就感觉我就嗯，我要不是看了今天这道题，我也不知道。
1: 对，好，这几个问题来问问大家哈，这个。火星救援啊，是哪种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
0: 种的什么蔬菜，然后让这个男主最终等到了救援。
1: 对，答案就是土豆。
0: 嗯，有朋友说我想让他种苦瓜。你想是一回事，他能不能是另一回事？
1: 苦瓜不太好种在那上边。
0: 就土豆的这个适应能力真的很强，
1: 而且我说句真心话，那个电影里面，你要是我的话，你让我种土豆，我都未必能种好。
0: 你会吗？
1: 我不会种土豆。我想问问大家，这土豆是怎么种的？它是切开种啊，还是一整个放进去啊？我感觉切开种也可以。
0: 它，你就把它那个有那个
1: 茎啊，
0: 对，有茎的那个就是有洞眼的那个部分，
1: 嗯，
0: 然后那个皮稍微切一层下来，然后种下去，
1: 嗯，就切开就能。
0: 应好像是这样子，不需要整个一整个种，要给它切，就是把上面有牙子的那个地方给它切下来，
1: 嗯，
0: 就像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那种。
1: 就随便，比如说我一个土豆，我要切个20块，这20块都能够长出来吗？
0: 你得看有没有芽吧。
1: 没有，
0: 有没有那个眼儿？
1: 你们跟我讲一讲，我回去，我今天晚上我回去切个土豆去，我来试试看，可能种出来。
0: 自己要开始自己种土豆了。
1: 万一有一天，
0: 嗯，
1: 啊，我是说万一有一天哈。嗯，我这个要去火星了，
0: 嗯，
1: 你们把我给落下来了，我还能够自己救自己。
0: 行行行，
1: 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啊！你看有朋友说必须得带皮儿，
1: 必须得带皮儿是吧？
0: 啊，嗯，
1: 要有牙眼是吧？
0: 嗯，啊，大家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智慧家呀。
1: 对。好，那电影当中火星救援男主角就马特达蒙在火星上是种出了土豆来治那个养活了自己，等到了救援队啊，而且土豆是特别好的优质蛋。

0: 水 DGI 的，那如果说您正在减脂的区间呢，您可以蒸一个土豆，如果这个土豆放凉了吃，能够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而且能够带出体内的油分，然后它饿得也非常的慢，所以就吃土豆真的很能减肥。好，还有一个问题，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最早出自于哪部儒家经典著作？答案就是孟子。
1: 孟子的这个离娄上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啊，
0: 男女授受不亲，礼于孟子曰礼也。影响了我们很多年哦。好，我们再问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都好难哦。问这个问题，请问著作永恒，请问非常著名的艺术品啊，永恒的微笑，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永恒的微笑，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1: 这个就很好答呀。
0: 再给大家来猜一个地方哈，我们给大家几个关键词：乔都、串串、棒棒。这是我们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哎，
0: 永恒的微笑是永恒的微笑，它的别名叫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根据关键词猜地名：乔都、串串、棒棒。乔都、串串、棒棒是哪个城市啊？
1: 知道的朋友们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啊，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0: 是，
1: 那当然呢，抖音直播也此刻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0: 然后有朋友说，拼多多说一早上十万个为什么，你还是想一想19号送什么东西。19号
1: 七夕，这两天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吗，我们的那个商城当中准备了呀，前两，你看本周
0: 七夕你要送东西，七夕不该收东西吗？你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1: 他可能想的有来有往，有礼尚往来呀。
0: 七夕我们都是收礼物的，还送东西，送东西阿拉哥有点掉价了，
1: 反正我不
0: 快他的七夕礼物已经拿到了，快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拿到了，我今天一大早我就有礼物，嘿，我还等到七夕，我等不到。
0: 对，还等七夕呀？
1: 快看，阿祖给我带的，从山西带的一个伴手礼，贼可爱。
0: 山西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它叫什么来着？
0: 叫你都躲于忘我，我跟你
1: 讲。我又忘了。
0: 我也忘了。
1: 这叫什？等会儿。
0: 你好，安徽凤阳菠萝哥。菠萝哥是销售菠萝的吗？哦，菠萝哥粉丝好多哦。
1: 是吗？
0: 对，反正
1: 菠萝种的好是吧？
0: 比我们粉丝多。希望你未来哈粉丝量越来越多啊。不是他那个。他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就镇馆之宝叫什么东西啊？
1: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
0: 就是这个。
1: 这个，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1: 他就带了一个。
0: 关键主要这两个字我不认识。
1: 他叫做肖友。
0: 哦，我还讲有肖友什么什么。
1: 肖友，来给大家看一下，肖友啊。学习了，这两个字有点看着有点别扭啊。
0: 对。
1: 肖是句号的号，放一个右边放一个鸟。然后那个友有点像卤味的卤，中间把那个叉变成一个
0: 句，一个
1: 左框框。
0: 对，
1: 口子边的左框框，
0: 它是这个山西省博物院的一个镇馆之宝，它是一个
1: 给大家看一看，
0: 它本身呢是一个猫头鹰形的一个酒具，
1: 所以我当时我怎么又像猫头鹰？然后他给我带的这个
0: 也很有山西特色，
1: 肖友上面还带了一个小腰鼓，大家看到了吗？就特别可爱，
0: 这非常可爱，而且这个是就怎么说呢？这个是山西省博物院就是必买的。
1: 一个伴手礼哈，
0: 对，
1: 哈，所以我根本不用等到十九号。
0: 对呀，哪个人要等到十九号才送那个伴手礼啊？
1: 放着馋馋你们。
0: 对，肖友，对，感谢那个凤阳菠萝哥给我们的点赞啊。然后这个段轩说呦呦又回来了，你们不跟我们去山西真的非常遗憾。
1: 他刚刚就一直在说，你没去跟我们去吃亏了。
0: 对，就希望明年吧，明年大家来再跟我们去山西吧。
1: 明年我们再去一次吧。
0: 是，然后有朋友问接下来我们去哪，8月20号的时候我们去到的是四川，8月20号的时候我们去四川。
1: 就是在下周四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一块儿出发了。
0: 哎，你知道我们蚌埠有多有名吗？就是我们不是去平遥古城，然后我们不是有去拍那个晋商大少奶奶的那种
1: 大少爷的
0: 那个
1: 旅拍照
0: 旅拍嘛。首先我们跟你讲，一开始我们还在节目里面就不敢说的特别的准，就是说他因为他说的是含基础妆造嘛，我们还说啊，就是那个基础的妆容啊，
1: 那可能会
0: 基础的衣服啊，还
1: 有
0: 服装啊什么的。俺们真把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1: 怎么讲呢？
0: 人家山西的朋友非常之大方，就你亲自今天问我们说那个姐姐们穿的那衣服是重装的那个衣服吗？
1: 高定的那种，
0: 都是高定的。而且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都不给我们化妆呢，
1: 因为看上去他的那个造型那个服装上面的刺绣啊这些就很重工啊，就肯定是贵的嘛。
0: 然后妆造就很好，然后在那边有6个化妆师，听我是蚌埠的，有4个人都加我了。
1: 哦，
0: 而且4个都是未婚的小姑娘哦，20出头哦。
1: 你也给我加一点未婚的适龄男青年。
0: 我跟你讲，那个人家山西省地接社的老板说了，说思成你明年再来，你跟你搭档一起来，我给你在山西介绍对象。
1: 这个是非要等到明年吗？
0: 哎，我跟你讲，山西的男孩子跟女孩子长相哈，跟我们这边就真是不一样。
1: 哦，是吗？
0: 人家就真的是很北方的长相，
1: 你就觉得
0: 北方好看，
1: 你就觉得我可能看上。
0: 我觉得你能看上。
1: 哦，是吗？
0: 对，我觉得你是能看上的。俺们还在蚌埠找什么感觉？俺们在山西找了，真是的。
1: 那我还是有点留恋，舍不得我目前的这个位置。
0: 俺们就在山西找，我觉得山西才不错了。
1: 哦，行。
0: 对，然后人说山西好风光，而且你知道吗？山西的女生啊，特别的顾家，那持家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可是这个。
0: 对。
1: 那我认识的山西姑娘怎么不是这个挂的呢？
0: 还没到那一步呢，你都认识太年轻了。
1: 35秒13分说哪里？山西什么时候去？都回来了，你之前就问了，又不去又不报名，现在还问。你可怪我讲他，
0: 我怪你讲他。
1: 你要请自讲个字来，
0: 我要请自讲。明年了，山西只有明年再去了。
1: 我就看明年你个去。
0: 对，我就看你明年你个去。
1: 我就看你明年你个去。
0: 去看什么？去看应县木塔。对，朱运波说山西远了，在持家也没办法。那你把娶过来就是了。
1: 你有这个实力怕什么？
0: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问题啊。永恒的微笑，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答案就是蒙娜丽莎。
1: 哎，这题不能答错哈。
0: 根据关键词猜地名，乔都、串串、棒棒是哪个地方？
1: 重庆。
0: 对，
1: 重庆也是我很想去的一个城市，我就想去挑战一下那个爬了十几楼出来还是平地的那个感觉。
0: 我接下来就非常想去到的地方是新疆。然后有朋友问我，因为我们这次去那个暑假的旅行，因为马上就结束了嘛。有朋友问我们说，就这次跟我们去的朋友就说你们寒假去什么地方？然后我说我寒假没想好，我就问他们说想去哪。他说去点暖和的地方吧，我说要不然去潮汕或者是云南吧。云南，他说去昆明、大理、丽江嘛。我说如果去云南的话，昆明、大理、丽江可能都不是我的首选，我可能就想我们一直想去没去的那个普者黑。
1: 哦，普者黑。
0: 对，我觉得普者黑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们寒假的这个行程我们也在考虑当中啊，
1: 酝酿当中啊。
0: 潮汕吧，我觉得潮汕好一点。
1: 潮汕吃的也挺好。
0: 玩呢？
1: 吃的也挺好。玩，
0: 因为我没去过。
1: 我们去年不是去的潮汕吗？
0: 我没去过南方，讲句真心话。
1: 我们去年去的潮汕，我就觉得 住的那个房那个酒店的位置还挺好，就出来就是海嘛，
0: 啊，
1: 就你在酒店你的那个房间就是我们是靠海那边的，
0: 嗯，
1: 你就觉得很舒服，
0: 是啊。嗯

0: 房间空间也很大，
1: 嗯，
0: 然后有喜欢吃海鲜呀、生腌呀这样的一类食物的朋友，
1: 是
0: 到那儿可以大快朵颐。然后包括还有去吃一个地道的那个龙江猪脚饭，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
1: 那别说了，我们今年寒假就去潮汕吧。
0: 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牛肉火锅它是那个自助的形式嘛，
1: 嗯，
0: 随便你吃，
1: 嗯，
0: 吃到你撑，
1: 啊，
0: 牛肉现切，
1: 嗯，
0: 每一盘就是不会，哪怕你给它那个盘子倒扣，它也不会掉下来，
1: 嗯。
0: 很新鲜。
1: 含泪风笑说：“好久不见思成，不就一个礼拜没来吗？”
0: 他可能好长时间没来看
1: 节目了。
0: 也许吧。对，
1: 有朋友说新疆不适合下地坐火车看，要去新疆的话，我们可能只有坐飞机去了，就不会坐火车去了。
0: 对，对于新疆来说，我们这儿离新疆的这个距离来说，你不得七八天以上的计划。
1: 不过好在这次去四川，我们是坐飞机去，从藤湖机场直接飞。
0: 对，所以所有这次跟我们报名成功的朋友们，算是你们赚到了。
1: 啊，
0: 因为现在在报名的话，它就价格就高了，机票价格涨了。
1: 你是我大学同学，你是我哪个大学同学干？
0: 你不能点开一个看一眼吗？就
1: 他得发一个才行。
0: 他这上面都不是他发的吗？
1: 请问有哪一个是他？
0: 哦，就像那样什么哈拉那种牌子里面也没有他自己露脸的呀，发的都是啥呀？好杂哦。人生第一次住院，你能从这个腿判断出他是谁吗？
1: 我怕不，我可能看不出来。
0: 那说明你们关系今天不够亲密。
1: 对，他说我蹦学院的同学，我同学比较多，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可以私信给我一下，跟我说下你是谁哈，不好意思啊。然后，嗯，不能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跟我说厉害了，看腿就知道。
0: 这是我给他今天出的难题。
1: 大学广播站，
0: 这么具体了，看腿都看不出来吗？你对大家的关注度有点少，又不是我讲你，不是我在这挑你们关系哈。
1: 你挑吧，我反正我也记不得。
0: 就如果他是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我是你，我都多余跟他讲。
1: 对，你都多余跟我说，我一个出门，你问我，他问我说，哎，你昨天吃那个饭店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就是不是我对他不信任哈，就这么跟你讲。今天下节目以后，你下
1: 午，啊，我知道他是谁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0: 哦，你要下午问他，哎，今天早上寝室穿什么鞋子，他都不知道。
1: 不是，我跟你讲，真是的，我跟你讲，我是属于脑子真是不好的，但我知道他是谁了
0: 啊，
1: 因为跟我一个就是广播站，且是芜湖人的，是男生，就那一个，就那一个，对，那为什么我上次去芜湖的时候，哎，阿朗应该有微信吧？完了，他总看不见。阿朗去芜湖，他总看不见。
0: 他你不也有可能是他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朋友太多，的朋友圈根本刷不过来。
1: 对，我都恨
0: 刷到你，
1: 我都恨不得一天发80多条朋友圈，定位在芜湖，然后你都看不见。
0: 毁了，说不清了。
1: 哎，我什么时候来的讲的？你看，
0: 我们去年暑假的时候去的，而且我们去了两三次。
1: 没有我微信，你赶紧把你的微信发给我。哦，对，我们俩只有 QQ， 我委屈他了，我冤枉他了。
0: QQ 真的是自
1: QQ
0: 自从是毕了业之后，不上学之后，好久没用 QQ 了。
1: 快，老同学，把你的微信发给我，谢谢啊，我发给你吧。来，我给你，我来给你发我微信。
0: 你俩私聊吧。
1: 对，阿郎私聊吧。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头脑风暴哈，那稍后我们要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问题。进入整点之前再来问大家，咱们有一句俗语说，打虎亲兄弟，下一句是什么？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阿祖的二维码了。抖音平台直接在这个搜索栏当中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啊。
1: 你这人在坏了，在挑拨我跟我同学之间的关系，那没有必要加微信了，兄弟。我没有必要加，我为什么没有加微信？再坏了，让你来蚌埠了，我还请大家吃饭来。对，上次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王菲不是有一首歌吗？叫《美错》，美丽的错误，美丽的误会。
0: 嗯，
1: 对啊，真是
0: 好竞争点。